0: 西真的没法装。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啊，有据可查的，你千万不能乱立人设啊。
1: 没错，但是有时候那种低一点的人设，有时候也会遭遇一个大问题。比如说有一个脱口秀演员叫傅航，你知道吧？
0: 我知道啊。
1: 他的那个人设一直是我是大专的，后来发现他是本科，你知道吗？
0: 他
1: 后来专升本，
0: 是这个猴子的人设，
1: 没有，就是所谓的文凭低，我是考大专的，后来发现你竟然本科了，
0: 还能自己往自己低里面去立人设。我告诉你，我是千里电中心小学的，
1: 后来发现你上过高中，
0: 不仅上过高中了，来自孙燕姿第一天。

0: 才是一天好心情。
1: 8点再来是继续陪大家直播，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2: 我是张扬。
1: 你说我这个名儿一出来，这个人设那么一立吧，大家就觉得我是一个非常亲近的邻家姐姐的形象，知道不？
2: 哎，
1: 所以立人设是有用的。
2: 刚开始做广播的时候都是
1: 邻家小妹儿，
2: 哎，对，
1: 现在邻家老姐儿，
2: 哎，之后就变成邻家大姐了，这人设是不断变化的，
1: 是的，是的。
2: 生活当中呢，其实我们也都得给自己包装一下，然后呢，再展示给别人。人是铁嘛，范儿是钢，一天不装我变。

0: 饭
1: 儿啊。人是铁，饭是钢。
0: 不是，人是铁，饭儿是钢。
1: 哦，
0: 一天不装，我憋得慌。
1: 等于说，一定得拿点饭儿，是吧？哎哎哎哎哎小到朋友圈里边拿饭儿，大到生活当中的待人接物，也得来给自己来个饭儿。
0: 没错了，
1: 你像一个特别任性的人呢，可能会把自己标榜成善解人意的人。
0: 一个斤斤计较的人，也可能把自己设定成看破红尘的人。
1: 一个不爱收拾屋子的人，拾到了半米的空间啊，立马拍照片发个朋友圈，彰显自己什么生活环境干净整洁了，自己爱劳动的这个人设。
0: 一个性格粗暴的女人，非得加上什么柔美小清新的滤镜，再发一句听雪落下的声音，装林黛玉。
1: 你谁说谁呢？
0: 我们 没说你、
1: 啊、说谁呢？
0: 没说你，没说你。
1: 我这么说吧，就是我们呢总是想把自己好的一面展示给别人啊，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嘛。
0: 没错没错，哪怕是最简单最直接的，你比如说出去运动，你打个球，这里边也都是有人设的。你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平时这个野球场上啊，那些看似粗糙的大老爷们儿，其实内心里边非常的狡诈啊。尤其是到我们这个岁数啊，身体不如人家，现在很多零零后就打球球技也不如人家。
1: 零零后那身体多猛啊，
0: 还得维护自己的形象，你不能让别人觉得你是个弱鸡啊。那不靠装我怎么混，对不对？
1: 到底是怎么个装法呢？
0: 你比如说 足球场上，你怎么装自己身经百战？
1: 首先怎么装？
0: 你得有一个非常专业的球包，
1: 那
0: 包里的装备呢？除了必备的球鞋、球衣之外呢，各位千万记住了，一定要装上一瓶冷冻喷雾剂。看苏超的应该都知道 哪疼了，对衣过去啊一顿喷，把那个东西带上
1: 那个是。就是
0: 止痛，
1: 止痛的是吧？
0: 有止痛的功能。
1: 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是啥用。
0: 有止痛的功能。
1: 挺装，挺装的。
0: 球衣呢，也建议购买一些不太热门的运动品牌的球衣。然后在球衣后面呢，印上什么校队呀、院队呀、或者你们单位的名字。总之就是让别人一看就知道你踢过联赛的，你不是菜鸟。号码呢，你不是印十号就是印九号。
1: 这我知道，
0: 对吧？人家看到你这号码就会敬畏你三分。
1: 要么就是七号。
0: 而且呢，你有了这个号码之后呢，他大概率就不会让你去踢后卫。因为后卫踢不好的话太丢脸了。
1: 踢前锋不丢脸吗？
0: 踢前锋不丢脸啊。
1: 踢
0: 前锋可以怪别人啊。
1: 踢
0: 后卫没人怪啊。
1: 你好有经验哦。你真的是没少在这个足球场上装，
0: 对不对？而且一定要注意印字的时候啊，你考虑一下你们学校或者说单位的名称合不合适。你比方说你要印着某某体育大学，那没问题，你是那毕业的。出来以后这身体肯定倍儿棒，这够镇场子了。你要是印什么文艺品

0: 各位
1: 是不是吧？你就说
0: 什么叫人设
1: 啊？就是很完美、很完整的人设，
0: 极其文艺，
1: 嗯，
0: 极其充满着文艺青年色彩的。
1: 我们各个文艺频率的兄弟姐妹们，就照这个参考一下啊。

0: 上听八点最来事，一天好心情。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3: 珠方出品恒顺一生，珠方恒顺里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0: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0: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6: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5: 先听好消息吧。
6: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5: 嗯，不错。
6: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5: 什么？
6: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5: 还好还好。
6: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5: 啊？
6: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5: 哦。
6: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5: 关键时刻掉链子。
6: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5: 还好你们动作快。
6: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5: 那还有好消息吗？
0: 珠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8点最来市，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7: 喂，你还记得我吗？
8: 没想到你还是打来了，我想象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没想到是这个时候打给我。
7: 没办法，
4: 谁让我是你的闹钟呢？快打开电台收听8点最来市啊，
9: 每天早上8点到9点，8点最来市，让你乐着去上班。
1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1: 8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10: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张丽。
11: 我是张扬。
10: 今天我们说立人设这个事儿啊。
11: 嗯，
10: 我立的人设就是邻家大姐姐，我立的人设就是一个疯狂的音乐爱好者。我是神曲小天后吗？
11: 你这个人设、
10: 哦、不，我立的人设应该是一个就是那种很感性的、
11: 哦、
10: 音乐都能够感染我的，喜欢神曲，就是神曲能给我带来快乐心情愉悦的那一种。
11: 那你这人设、
10: 立的有点复杂，就是大家得思考一下是吗？
11: 太多了，太多了、
10: 哦、多多多多。
11: 关键是我觉得你要立一个比较文艺的人设的话呢、你要换个名字。
10: 换个名字？
11: 赵丽太普通了。
10: 赵丽就太邻家了是吗？
11: 嗯，太普通，太普通，
10: 太普。那我，大家好，我是赵恩哲。
11: 哎，这个好一些，
10: 就文艺吗？
11: 那有时候名字真的取得好了，整个人都显得很文艺。
10: 不，有一些名字一听就是那种偶像剧里的， 什么紫萱呐、啊、紫萱呐、啊、紫萱啊、紫萱 啊, 啊，这都不一样的字儿，好吧？八个不同的字儿啊。
11: 但你要说到这些个名字呀。这些年确实取名字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各位应该也都能够深刻的体验得到啊。
10: 嗯，
11: 你比方说很多五零后，
10: 嗯
11: 啊，都叫什么建国呀、建邦啊、解放啊、元朝啊等等等等，有时代特色。
10: 嗯，
11: 后来六零后、七零后其实也都差不太多。
10: 嗯，
11: 等到了八零后就发生了一些改变，
10: 哎，
11: 比较大一些。
10: 嗯，
11: 用的多的都是像什么伟啊、
10: 嗯、
11: 什么杰呀、啊、什么勇啊、
10: 什么力呀、啊，
11: 哎，嗯、比较多一点。
10: 零零后又不一样喽。
11: 对对。
10: 这名字呢就非常有诗书气息，
11: 哎，就是紫萱、紫萱、紫萱、紫萱啊。
10: 一零后又不一样喽，
11: 嗯，
10: 就是去紫韩化了，
11: 嗯，
10: 就是追求个性独特，
11: 嗯，
10: 四字伪复姓兴起，
11: 没错，
10: 生僻字还有谐音梗并存，这个矛盾特征啊，就是又试图着摆脱零零后高重名儿的困境，又衍生出了一些新的社交与书写的困扰。
11: 没错，
10: 你说一年级的孩子字儿写字儿都费劲啊，你让他写四个字的名字，确实对吧？
11: 很费劲，很难。
10: 早期的那个什么紫萱、紫涵啊，什么星怡啊等等高重名的现象，现在在部分低龄段仍存在着，但是整体的热度是下降了啊。
11: 没错，
10: 新的热门名字往哪儿改了？你知道吧？现在一些新的用的频率比较高的字啊，什么泽、木、陈、易、一。诺等等等等啊，这些风格就更清新文艺一些，就是试图规避那种玛丽苏感啊。
11: 哎，而且呢，在很多九零后父母的主导下呀，父姓加母姓，然后再加双字名的四字结构，就显著增加了，你知道吧？
10: 嗯，
11: 什么？
10: 哎，我有一个朋友姓班，
11: 姓什么？
10: 班呐。
11: 哦、
10: 班级的班、
11: 就是、哦，班级的这个姓还挺少的，
10: 对，姓已经很少了，然后再加上这个另外一方的姓，两个父母的两个姓，再加上一个名字，哎呦，这个名字真的起得不错，

0: 这个山呢又分东西两峰，
1: 嗯
0: 啊，雄狮盘踞啊，然后又名双峰山。这个其实可能很多镇江人还不知道啊，
1: 就历史上有过这样的名字。
0: 哎，对对对对对，到了南朝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就像在叫什么江里边的浮着的一块碧玉一样的，因为绿绿的山嘛，对吧？
1: 嗯嗯嗯，
0: 所以又改名叫浮玉山。
1: 嗯嗯，
0: 所以和金山呢并称为东浮玉、西浮玉。
1: 嗯嗯嗯。
0: 哦。嗯，
1: 后来是唐朝的《润州图经》记载啊，焦山因为焦光所引，
0: 对，焦光，
1: 就以它为名了。
0: 嗯，
1: 而且呢，又因为古代的时候，这时候是这个地方是长江的入海口，
0: 嗯、
1: 所以叫做也叫过海门，当然后来就称为焦山了。
0: 啊、
1: 哦，这个当然名字的这个焦山名字的来历我听过很多，
0: 对，
1: 当然我听过最离谱的说是之前焦山发过大火，
0: 啊、
1: 把它烧焦了啊。
0: 啊，这谁告诉你的？
1: 哎，
0: 之前有人焦到我面前来，我好好给他普及一下。
1: 我来这。镇江以后，我听过焦山的名字的来历非常非常
0: 多。现在多的比较多的就是那个
1: 焦光
0: 隐士，哎，隐士焦光在这里隐居嘛，然后几度来请他出山，要是这个辅佐国政嘛，但是他都没同意嘛，对吧？
1: 嗯
0: 嗯，这个因为焦光而得名。啊，要不这样，我们既然聊到焦山了，我们再跟大家多聊聊呗。
1: 嗯
0: 嗯，要请别人来聊，
1: 因为我们聊着聊着吧，
0: 嗯，
1: 容易露怯了，人设容易崩。
0: 来听听今天的镇江文旅说。
2: 各位旅客，列车即将到达镇江站。The train is about to.
3: 哟，你这照片哪里拍的呀？我也要去打卡。
4: 就在我们家门口。
5: 妈妈，镇江可真漂亮。
6: 镇江文旅说，想把镇江的美，
7: 镇江的美
6: 说给你听。本节目由镇江文旅集团和镇江文广集团联合出品。
8: 探花，之前咱们说过焦山是温柔的荷叶地的传说，但其实焦山不只有柔情山水，还藏着一段悲壮的抗英往事，对不对？
9: 没错，焦山不只有江南秀气风光，鸦片战争时期100多名蒙古将士在此浴血死守，一场血战写满镇江儿女不屈的风骨。
8: 你快给大家讲讲这段让人动容的历史吧。
10: 山水总相似，文化大不同。镇江三山民间故事，小李探花为你讲述。
9: 鸦片战争战火蔓延至长江江面，英军舰队直逼镇江，焦山扼守江道，成了抵御外敌的关键屏障。驻守在此的是云骑卫巴扎尔带领的100余名蒙古族勇士，兵力单薄，后方援军迟迟未至，已然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
8: 这可怎么办呀？
9: 危难关头，巴扎尔站在将士身前高声喊话，洋鬼子已经兵临城下，逃跑未必能活命，拼死一战尚能死得其所，今日我等弟兄与焦山共存亡。
8: 一番话振聋发聩，真是鼓舞士气。
9: 全体将士齐声呼应，大家同声共死，就算战死也要守住焦山这片土地。
8: 太让人敬佩了。
9: 很快英军战舰对准焦山发起猛烈炮击，山上林木被炮火引燃，烈火四处蔓延，敌军炮火凶猛，硬拼火器只会白白折损人手。哎，巴扎尔当即想出破敌之计。
8: 敌我装备差距悬殊，他打算用什么办法对抗英军呢？
9: 他下令拆掉火炮炮栓，收起火器，全员分散埋伏在山林、山坳和土坡之后，手持大刀、花枪、白蜡杆，静静引诱敌军登岛。
8: 这是打算诱敌深入，避开对方炮火优势，太聪明了。
9: 英军见岛上长久没有还击，误以为守军早已溃散，分批派兵登上焦山，可队伍刚走到半山腰，四处伏兵骤然杀出，刀枪齐挥，登岛的2批英军猝不及防，尽数被歼灭。
8: 太好了，
9: 江上英军迟迟等不到登岛士兵折返，举起望远镜望见山间遍地尸首，连忙下令战舰后撤，对着焦山开启疯狂的炮火轰击。
8: 这可怎么办啊？
9: 漫天炮火不断落在焦山身边，弟兄接连倒下，巴扎尔强忍悲痛逆势，就算战死也要守住焦山，为牺牲的弟兄们报仇。他分出2名兵士突围， 奔赴镇江城求援。趁

0: 所有人死守阵地，不肯后退半步。
1: 这份胆量与忠义真的是太难得了。
0: 整片焦山都被炮火烧成火海，英军忌惮山中仍有伏兵，不敢轻易登岸，只能持续远距离轰炸。奈何双方武器差距过大，孤立无援的焦山终究没能守住。巴扎尔与绝大多数守岛将士全部壮烈殉国，
1: 真是太痛心了。
0: 侥幸突围的两名将士啊，带回焦山血战的全部经过，镇江百姓听闻消息，人人悲愤落泪，心中更坚定抗击外敌的决心。
1: 小小的焦山既藏着温柔民间传说，也埋着一段满是热血的悲壮历史。今时今日，当我们登临焦山时，更要铭记曾经以命护城的先辈们。
2: 您现在的位置是 FM 96.3 八点最来势。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聊聊呀，聊哎哎，刚才我们聊到这个人的取名字了，是不是？哎，
2: 大名呢，其实这些年呢，比较常见一点，都是那些名字。
1: 私下里面我们放歌的时候，我已经把我的小名告诉张扬了，作为回报，他也把他的小名告诉我了。
2: 就是这个小名嘛，他一直都是大家自由发挥的领地。
1: 对，小名又叫乳名啊，顾名思义，就是小朋友刚刚出生不久，还在喝奶奶的时候呢，就给他取好了。
2: 没错。
1: 甭管你是这个什么王孙。贵气还是平民百姓啊，取小名儿通常都会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礼俗丑贱。越难听越好。
2: 没错，你比方说农村的孩子总叫什么大驴子呀、二狗子呀、铁蛋柱子呀，就名字好像越界越好养活。
1: 对，古人也是这样的啊，就是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够平安成长，就很用粗鄙的一些名字啊来避开妖魔鬼怪的纠缠。有很多非常有身份非常有文化的人，他们的小名儿啊就跟本人你压根儿没办法联系到一块儿去。
2: 没错
1: 啊，比如说我们就讲说什么犬子，犬子这个就是我家的那小子啊，我家儿子的意思。犬子这个词儿你说说看，对吧？
2: 对自己儿子，
1: 犬不就是狗吗？
2: 对对对 对。
1: 但是犬子啊竟然同时也是西汉文学大家司马相如的小名儿。哎我估计司马相如他爸爸当时也没想给儿子取什么小名儿，没想好呢，心想反正别人介绍说我的犬子，那干脆你小名就叫犬子得了。文艺味儿还挺有的，就是还好听点呢。翻译成白话就是狗儿子。就感觉这不像是新生儿的名字啊。
2: 对，自己也骂了。就是在古代呢，这样的名字真的遍地都是。你比如说陶渊明，写《桃花源记》那个啊，小名是西狗。
1: 也跟狗落不开
2: 关系，溪水的溪，反过来就是落水狗的意思。
1: 哦，是这样。
2: 宋代名臣包拯，小名三黑，
1: 从小就黑吗？
2: 让梨的那个孔融啊，手下有一个叫王修，堪称三国时期的道德楷模。他的小名呢叫做狗子。
1: 哦，狗子。
2: 还有辛弃疾，这个在咱们镇江以前当过市委书记，小名叫铁柱。你说辛弃疾，你那么大个文学家啊，给孩子取名铁柱，这个辛弃疾的儿子啊叫铁柱，这不太好啊。
1: 来，铁柱，跟我一起登上北固楼望神州去，
2: 多奇怪啊。
1: 铁柱啊，还有一些帝王的小名也特带劲儿，一点王者形象都没有。比如说这个汉武帝的小名叫刘志，这个志呢在古代就是
2: 猪，
1: 现在的话他的名字刘珠，
2: 刘珠，
1: 挺直白的。
2: 你说为什么一个贵族子弟要取这么一个贱的名字呢？就是因为当时啊，很多贵族子弟他养尊处优，导致身体状态特别差，不到成年就没了。所以呢，汉武帝的父亲汉景帝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孩子身体强壮，故意给他们取一些老百姓用的比较低微的、比较下贱的名字。等孩子长大之后呢，再取回了我们今天更为熟悉的那个名字，叫刘彻。
1: 我认为啊，就是如果从孩子身体角度给他取小名吧，叫刘志也不是最恰当的。毕竟猪啊，它几乎没有能够寿终正寝的。
2: 对，养肥了以后吧，
1: 就宰。
2: 对，都会有点生命危险。
1: 你不妨你叫这个刘龟，
2: 好一些。
1: 龟呀，乌龟的龟，就更好一点，是吧？
2: 还有另外一位帝王，小名也特别随意，就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我们都知道朱元璋的小名叫朱重八嘛。
1: 对，重八。
2: 很多人以为这个名字是不是跟某些日子有关系？8月8号重八，重阳节。那其实不是。重这个字呢，是他们家论资排辈儿，辈分排到那个字儿后面的数字呢，都是排行。所以他大哥真的就叫朱重一，二哥朱重二、朱重三，以此类推，他是老八，朱重八。还好后来收住了。你要升到第十一个，在明朝你得取个日本名字出来。
1: 朱重十一是吗？当然了，最不负责任的是晋成公的母亲。晋成公就是晋文公儿子啊，早年在那个东周做人质，然后在公元前607年晋灵公遇害，晋成公当时就回到晋国来继位了。这位王者的小名啊，那叫惊天地呀，泣鬼神。因为生下来这个皮肤呢比一般孩子长得黑，尤其是屁股那个位置啊。据传他的妈妈呢，就是他母亲啊，梦见神在他屁股上做了个记号，所以呢他的名字就叫黑豚。黑豚 甭管是不是因为他臀部长得黑啊，就这么个名字一叫，很难不让人对你这个部位主动产生一系列的联想，是不是啊？
2: 所以非常的不负责任。嗯，但现在啊，家长们即使给孩子们取小名，也不会取那些稀奇古怪的名字了。嗯，因为名儿小名啊，太正式。嗯，甚至要听这个家族的一些传统。嗯，大名儿听家族的传统，所以只有在小名上才能够凸显父母对于子女那种特殊的喜爱了。
1: 对
2: 啊，团团呀，包包啊什么之类的。
1: 包包，你是说我背着出门的那个包包吗？包包，包包、
2: 包包的话，我们今天甄选商城也有包包推荐给各位啊。
1: 哦、
2: 蔻驰的包，
1: 怎么来的就这么巧呢？
2: 也为各位打下来了。
1: 是、
2: 七夕限时破价，最低只要599块钱。嗯，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了。
1: 嗯，对女生来讲啊，这个包呢不只是装东西的一个工具，而是穿搭的灵魂。嗯啊，气场的点睛之笔。你说日常通勤，我就给自己选一个经典的老花的托特包或者是水衣，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色的活力。
4: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5: 感受光阴之美。
6: 岁月留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请放慢脚步，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两个男人给我们带来的无奈和心酸，凡人二重唱，我要用什么方式留你。

我要用什么方式留你，来自于凡人二重唱。1992年，由袁惟仁和莫凡组成的凡人二重唱发行了他们的第二张同名专辑《我要用什么方式留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由张宇作曲，十一郎填词，两个人的默契在这首歌当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而莫凡和袁惟仁的搭档也相得益彰，两个男人用温暖的和声唱出了面对感情流逝的

0: 时候，那种想要挽留却又充满了无奈的温柔和心酸。
1: 和你交换你的心，
0: 告别凡人二重唱，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依旧是两个男人的歌声。这两个男人，一个叫林志炫，一个叫李济。1991年，他们组成了优客李林，而我们要听到的是他们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作品《认错》。

0: 认错来自于尤克李林。1991年，这首轰动了华语歌坛，歌曲由李季作词作曲，林志炫担任主唱。当年林志炫清亮的歌声让人印象深刻，整首歌勾勒出了年少的淡淡的忧愁。这首歌不仅拿下了当年，更让尤克李林一举成名。是我放弃了你，只不过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两个人的合作没有持续多久。1995年，尤克李林宣布正式解散。或许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有些人来了，经过我们的生活，留下了璀璨的记忆和过往，然后就这样消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1: 一个人走在傍晚七点的台北 CD。
0: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也是给很多人青春记忆留下过不灭印记的声音，

0: 似乎组合的命运总是离不开解散。我们听到的凡人二重唱是这样，尤克里林是这样，无印良品也是这样的。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无印良品1999年最后一张专辑《想见你》当中的作品《伤心地铁》。这首歌是光良的独唱曲目，也预示着两人各自单飞的起点。
1: 凭一种男人的直觉去承受这份残缺。
0: 岁月留声，我们在老歌当中回忆过往，继续来听到的是一首充满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

0: 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5: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4: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5: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4: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5: 哎，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6: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7: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8: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7: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8: 回忆往昔，
7: 重温经典，
8: 岁月流声，
7: 感受光阴之美。
9: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聆听。我们放慢脚步，飞越时光的迷雾，和这些熟悉的音符再次相遇。一首老情歌，开始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

0: 这是属于小个子男人的柔情，吕方《老情歌》。在悠悠的歌声里，老情歌缓缓流动，就像是溪水浸润了我们的心。情歌还是老的好，走遍天涯忘不了。我爱听老歌，尤其是爱听老情歌。老情歌的魅力在于，它往往和你最刻骨铭心的感情相连接，就像是你青春岁月当中的一片书签，无论是甜蜜的还是忧伤的，无论是已经失去的还是曾经拥有的，都会有着一首老情歌来作为见证。当这些歌声再次响起，我们的心里会开出那朵最美丽的花。
1: 当时光飞逝，
0: 今天我们一起听听你我记忆当中的老情歌。

0: 救援的希望。
1: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3: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4: 包
5: 说，
4: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5: 啊。
6: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7: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4: 这
8: 咱们4铢钱一碗。
9: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5: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0: 哦，请讲，请讲。
5: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0: 这是为何？
4: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1: 我明白了，
12: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 夏天给我的第一记忆是波子汽水，冰冰凉凉的汽水散发着属于夏天独有的凉爽，噗擦一声将弹珠按下后，喷涌的汽水会顺着屏蔽淌下，像极了夏天的热浪毫无预防地喷涌而来。饮料要更冰，音乐要更大声，海风要更让人入迷。在热情的夏天，在清凉的海边，浪花涌来的那一刻，不如一起享受夏天独有的气息。一小茶的电台情歌，和你一起听夏天。

来自于回春丹乐队这首歌哈、叫做梦特别娇啊。现在是半点广告过后，这里依旧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傍晚的6点到7点，陪你好好的听歌。回春丹乐队绝对是近几年独立乐队里面热度最高、风格最鲜明的存在。我记得我前段时间我专门做过。

0: 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1: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中央气象台监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向我国靠近，我市未来将受到外围影响。未来10天，6号到8号，随着副热带减弱和台风逼近，我市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9号起，受到台风环流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最高气温也将从此前的35摄氏度左右降到30度左右。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效缓解。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27到28度。7号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28到29度。8号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周传雄。

0: 93.3。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

0: 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怎样度过人生的低潮期呢？我们不妨试试这样去做：安静的等待，好好睡觉，锻炼身体。不论何时，好的体魄都必不可少。和知心的朋友聊天，回忆快乐的时光，尽量做到不发牢骚。多读书，看一些传记，增长知识，顺带还可以瞧瞧别人倒霉的时候是怎么挺过去的。趁机做家务，把平时忙碌顾不上的活儿都干完。希望这些小建议对你有所帮助。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对于爱情来说，最难的不是永葆激情，而是经历了生活的磨难和岁月的消耗之后，还能够彼此欣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人就是这样的，总会活在某个时限内，那里的世界也许是几年之后连自己都无法理解的，但这又是我们无法突破的。为你千千万万遍遍体鳞伤，还是会义无反顾。也许这就是人生，人生不是只做值得的事情。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那一

每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努力，日后说起时连自己都能被感动的日子。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深刻站给小青留言。感谢你的守候与聆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5: 来喽。
4: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5: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4: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5: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4: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5: 哎，删删删删。
6: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所有的患得患失

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2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中央气象台监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向我国靠近。我市未来将受到外围影响，未来十天6号到8号，随着副热带减弱和台风逼近，我市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9号起受到台风环流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最高气温也将从此前的35摄氏度左右降到30度左右。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效缓解。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27到28度。7号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28到29度。8号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浙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

0: 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声。
3: 大家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世间茶具之首宜兴紫砂壶。宜兴紫砂泥是独一无二的，捏制的茶壶透气不透水，用得越久，壶身就越是温润有光泽，这就是老茶客说的养壶。一把好壶，从选泥制胚到烧制，要历经几十道工序，全靠匠人的手工打磨。紫砂壶的妙处呢，在于它能够让茶叶的香气充分的释放，更在于它承载的生活情趣。古人爱一壶一茶，泡上龙井或者是普洱，慢斟细酌，便把喧嚣关在门外。这壶里装的不只是茶汤，更是中国人慢下来的生活哲学。听国风，赏茶具里的东方雅致。

0: 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继续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来听听看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我只要我开心》，这首歌是时代少年团第四张专辑《加冠》的第十篇章，也是他们在冠岁压力下喊出的回响。这首歌里理直气壮的放松感是很多人喜欢的地方，它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清醒的选择，在必须长大的路上依然保留我

0: 淳朴、真实、肃穆等特点，堪称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月童，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没给我捞到公司的事儿，爆炸的那个事儿处理的怎么样了？差不多了。化工公司这边比较麻烦，总经理死了，副总经理进去了，应该就快判了。公司现在没人管，整个一瘫痪的状态。
1: 那就赶紧找人呢，不行就关了吧。关了？怎么就关了？你知道化工厂这块的利用有多大？
2: 我的书啊！我当然知道。
0: 一会儿啊，我去到检察院和法院去一趟。嗯，还有其他的事吗？其他的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到了，我就问您一句，那个周强怎么还不判呢？他要是出来，那准是一个大忙。
1: 你以为法院是我开的？嗯，你也没做什么别的事儿，你怕他干什么？我怕什么呀？
0: 您是最近没回东江，您是不知道。现在纪委监委也不知道是怎么了，今天查这个，明天治那个，尤其他那个赵大生。
1: 就一缉毒犬，闻谁身上都跟藏了毒似的。我无所谓啊，我真的无所谓。但你说，他折腾我，那不就是找您的麻烦吗？您说是吧？
2: 我知道，你呀。
1: 别走歪门邪道，给我踏踏实实的做生意。又成了我走歪门邪道了。您最好给那个赵大生挪个位置，他不适合干纪委书记。他现在把东江闹得人心惶惶的，再这么下去，那东江的经济就彻底完蛋了。
2: 你真是胡扯！那纪委书记。 是党代会选举产生的，我给他挪个位置，就挪位置了。你懂什么呀？你爆炸的事儿，还有你公司的好多事儿，就给我添乱了。你知道我做了多少工作？

0: 麦满仓疼爱的在麦思源的脸上轻轻打了一下，这才拿起东西离开会客室。
1: 下午，麦思源送走了麦满仓、于仲军等人，从助手手里接过一个厚厚的信封。先回去，走。
0: 麦思源拿着信封走到停车位上的一辆红色轿车旁。李妙雪打开了车窗。你今天这是什么态度？
2: 麦总，你也在生意场上叱咤风云这么多年了，见人下菜碟这个道理不用我跟你说了吧？于书记可不是一般人，你有见过又给厨房补了80块饭钱的领导吗？

0: 那你还这个态度，你不帮我好生招待呢？留联系方式了吗？没有。为什么不留啊？这得慢慢来啊，目的性太明显了，他肯定会警觉。
1: 麦思远把信封扔到车里。下次。
0: 一定不要。麦思源说完，转身就走。林妙雪打开信封，里面是整整30000元现金。晚上，赵小军和赵小燕兄妹俩来到一家高档歌厅。
2: 老赵，安哥您。
3: 哥，你这确定是这儿吗？那么奇怪呢？你看你那小土鳖样。走了。今天他们要招待的是环保局局长刁孟良。
4: 刁叔叔，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公司总经理赵小燕。
5: 你好。
3: 小燕儿嘛，我认识。怎么样？是，你爸最近还好吧？
4: 不用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小军儿啊，你们二位都不用送我，我的司机就在楼下。正好今天是给你们年轻人创造一个机会。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风雨送春归》录音剪辑的第五集，导演吴天歌，主演王志文、于飞鸿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0: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1: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陈明章的《阿美情歌》。提到陈明章，大家总是会想到他独树一帜的台湾乡土民谣的创作。《阿美情歌》最大的特色是融合了闽南歌谣旋律线条和西式吉他的伴奏，不同于主流流行歌曲规整的流行的曲式，它的旋律走向自由随性，根植于民间歌谣的曲调的脉络。而陈明章擅长用木吉他指弹构建整首歌的骨架，编曲极简，也依靠了乐器原声的音色，营造出了画面感。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一首充满着土地气息的作品《阿美情》。

0: 穿一件扔一件，穿一件扔一件。但是有部分朋友可能就喜欢出行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出现过啊。
1: 嗯。
0: 不过呢，说到这个买东西的话题，我也有一个血泪经验想跟各位分享，就是各位你买到手的东西，如果发现不合适或者不喜欢的情况之下，请你一定要第一时间立刻退掉，哪怕是出邮费也要退，因为这是你唯一一次可以原价出掉它的机会了。哪怕是几十块钱的为了旅行准备的刺泡衣，也不要因为它便宜就不退啊。
1: 是的，说到这个旅行啊，这个暑假啊，大家有没有已经出去旅行过，或者是还没有但是有这个计划的啊？
0: 你看一看身边有娃的家庭，有几个在暑假期间没有旅行的计划呢？
1: 都出去过了是吧？暑期虽然已经过半了，但是在这个亲子出游等等多重需求叠加之下呢，暑期旅游市场呢还是持续走热的。最近呢，有记者从多家旅行平台了解到呢，七月份国内酒店的预订量排名前十的目的地呢，分别是北京、上海、成都、青岛、杭州、贵阳、南京、伊犁、广州和重庆。可以看出来呢，北京凭借丰富的文博资源和文旅的吸引力再次登顶了。那不仅如此呢，北京环球度假区也是七月搜索热度最高的景区之一。同样呢，八月份的暑期出游热度呢依旧不减啊，当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大约是1750万张。从暑期玩法来看呢，草原旅居、海边赶海、景德镇淘烧陶等等体验受到了很多游客的青睐。这个暑假呢，越来越多的游客正在用深体验慢旅行的新方式打开暑期的出行了。
0: 是，这孩子们回来之后不说别的哈，那个日记的题材我觉得肯定是有了哈，
1: 啊、
0: 不缺哈。
1: 当年呢，暑假的每天的一篇日记啊，对于可能很多我们这个年代的孩子来说是难以忘怀的噩梦啊，每天一天，
0: 而且每一天其实跟前一天你的生活并没有任何的变化，
1: 确实
0: 都是睡到11点钟起床，吃个早午饭，对吧？下午的时候跟小朋友一起玩玩泥巴，
1: 就很想写同上同昨天，
0: 每一天都加一加一哈。
1: 是啊，
0: 对于孩子来说呢，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很重要，所以现在很多家长在有能力的情况之下都很愿意带着孩子在暑期的时候出去玩一玩。那同样的，语言表达能力也很重要啊，这关乎着孩子的社交能力、逻辑思维，也是幼小衔接语文学习的重要基础。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您家的孩子也需要培养语言表达能力，可以关注咱们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咱们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依托镇江文广集团优质的广电资源，深耕少儿语言艺术教育10多年。我们的任课老师呢，都是一线的在职的广播主持人和资深的教师，播音功底非常的扎实，也特别了解少儿教学的方法。
1: 是的，那我们的语言艺术基地呢，也开设了包括少儿主持啊、朗诵表演啊、即兴口语表达等等在内的系统化的课程。
0: 是，
1: 还和南京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达成了深度合作，定期推荐学员参与全国少儿春晚、齐越朗诵节、中传花少等等高端赛事和演出，让孩子走出课堂，舞台积累更多的实战经验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具体的咨询和了解。
0: 是，也希望所有的孩子在我们的基地都能够学有所成哈。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14，跟各位分享今天拜托了下班路的第一首歌，来自周慧敏，《最爱》。拼好

0: 是这样哈。那最近呢，河南洛阳的一位八旬老人因为想挣大，通过朋友介绍呢，在手机上下载了两款这个软件哈，说是在里边交费激活可以得到数字人民币啊。骗子以注册一下给你50000，正在试点为噱头，利用数字人民币这一个新兴概念包装骗局，声称呢交费激活之后可以获得高额的回报。那除了投入资金之外呢，老人还在骗子诱导下呢购买了大量的保健品，进一步消耗了养老积蓄。老人的女儿介绍呢说，之前母亲就已经被骗过，但是很担心呢她的养老钱。接到报案之后呢，警方确认老人手机中的这两款软件都是诈骗软件哈，属于典型的投资理财类的骗局。目前老人家属呢已经向这个警方报案了，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最终能不能追回损失呢，还不明确哈。
1: 是，我们希望能够挽回这个损失，但是呢还是那句话，还是要不断提醒家里的老人，千万不要相信什么高利息啊高回报这样的承诺，要投资请去正规的银行网点。但是呢又觉得老人家很可怜哈，人家这个出发点是为了能够帮自己的子女哈，这个补贴一下子女。
0: 是的，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也要跟一些有这个想法的朋友啊，比如说是不法行为的朋友，要说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人总是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买单的哈。
1: 是，有点良心吧。每一次诈骗的目标群体都是这些老年人啊，人都是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的。最近呢，有少数网民就借灾情汛情高温天气这样的话题蹭热度博流量，通过编造什么险情灾情拼接虚假视频夸大灾害影响等等方式，炮制传播不实信息，滋生涉灾网络谣言乱象。最近呢，这个淮北市市民刘某就在网络平台发布了短视频，说这个安徽淮北室内温度42度，室外温度83度。而根据安徽气象部门的发布，说2026年7月淮北地区的最高温度实际是在35到38度之间，并非极端异常的他所说的83摄氏度。经过淮北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和遂溪县公安局核查，刘某是为了博取眼球蹭高温话题的热度，故意编造了这一组虚假的数据，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而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遂溪县公安局于近期对刘某做出了行政处罚800元的处罚。
0: 我只想说，他说室内温度83度，这有人信吗？
1: 真的很神经啊。
0: 就是你说38度也就算了哈，我还能相信
1: 83度现在也不稀奇。
0: 83度那就世界末日了，我觉得啊。
1: 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还是那句话，网络并非法外之地，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社会秩序，一定是会面临着罚款拘留这样的法律惩处的，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哈。
0: 是的，而在网络当中呢，我们也是能够看到很多很温暖的故事的哈。
1: 那倒是，
0: 最近呢，广西南宁有一个路口的温情画面呢，也是在短视频呢就受到很多人的这个关注了。有一名骑手呢，将电动车挂满了饮料，车尾摆放有"我女儿考上北大，请大家喝水"的贴纸哈，免费向过路市民分发饮品，用这个

0: 很朴素的方式分享女儿圆梦北大的喜讯。那么记者呢也尝试联系这位棋手进行采访，他呢也是委婉的拒绝了，只是简单袒露了自己的心声。他坦言呢自己从事闪送行业，是看中了闪送，也一次只接一单，时间相对灵活，能够随时收工赶回照顾孩子。他说呢自己的孩子这么多年一直很努力哈，也确实付出了很多，面对突如其来的网络热度，他呢也希望能够尽快回归平淡生活。
1: 是
0: 记者注意到呢事件持续发酵引起关注之后，这个闪送官方账号主动来到了评论区发声，表示已经联系上了棋手师傅，并承诺承担孩子的学费。
1: 是，这才是网络的意义所在哈。这个车上挂的不只是饮料，也更是这个父亲憋不住的骄傲啊。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26，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金海心，那么骄傲。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珠方出品恒顺一生，珠方恒顺里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1: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0: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5: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4: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5: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4: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5: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6: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7: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8: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9: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10: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11: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12: 回来了。
13: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14: 快乐很满足，拜托。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34，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也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啊。今天呢是2026年8月6号，我们已经处于这三伏天当中的中伏了。刚刚也看了一下本周的周日，也就是8月9号，咱们就要迎来末伏了。而今年初伏的日子呢是会在8月18号左右啊，这个三伏天还有那么

0: 那么十来天的时间，还是要提醒各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记得开好空调，回家之后也不要吝啬啊。有手机控制的朋友，这个点就可以把家里的空调开开了。这个天空调真的是救我命的。而说到这个三伏天，很多人应该都多多少少会了解一些关于三伏天的一些养生知识。咱们中国人对于养生的执着，那是刻在我们基因当中的。我们都知道三伏天呢，晚睡早起对身体很好。问题呢是什么呢？问题是我既喜欢睡懒觉，我又喜欢熬夜，我真的一个都不想放弃。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觉得我这个人还蛮渣的哈。
1: 你对自己的评价是蛮中肯的哈。而且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啊，越是第二天你需要早起的时候呢，可能前一天晚上你更加容易熬夜，
0: 甚至是通宵。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原因的根本问题出在哪儿？出在我们小时候春游或者秋游，前一天实在是太激动了，
1: 太兴奋是吧？
0: 那个时候就养成了第二天有事前一天晚上睡不着觉的这种习惯。
1: 每次可能都要告诉自己啊，明天有很多事情要做，你要早点睡啊。可是凌晨两点的时候啊，我的手机就会给我推送，您是否想看全球十大最危险的这个水滑道呢？我立马来精神了，我都要看看有多危险。
0: 而且这个深夜的时候的自己和白天的时候的自己好像又有两个人格似的。经常很多人在深夜的时候会悲春伤秋啊，比如说是凌晨四点钟我看到海棠花未眠，总觉得你应该在我身边。凌晨五点钟我还在失眠，而你也不会对我有所思念。凌晨六点钟太阳升起海平面，你不爱我也没人听得见。凌晨七点钟只想给老板发微信，老板我今天

0: 靠谱的 AI 应用啊，需要在算力和训练成本上持续的投入，成为打工人了嘛？咱就是说，面对繁重的工作哈、啊，就是谁能忍住哈、啊、不摸鱼呢，对吧 ？AI 也你看 ，AI 也不能啊免俗啊。
1: 是。而说到这个 AI 的话题，近期呢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非常的火哈、啊，播放量突破了2亿，收获了精品短剧的评价。而剧中的 AI 女主角方桃子也随之走红，出道仅30天 ，AI 女主角方桃子社交媒体账号累计就吸引了超过40万的粉丝，和男主角周以恒的账号合计粉丝超过了50万。账号开设30天，这个走红之后呢，方桃子就开始像真人博主一样更新日常，发布 vlog， 并尝试广告变现了。数据显示，方桃子1到20秒视频报价16.8万元，21到60秒的报价20.8万元，60秒以上的报价25.8万元。而这一报价，据了解已经超过了不少百万粉丝真人博主，甚至高于部分千万粉丝网红。7月31号，方桃子发布短视频植入某美瞳产品，并口播加入了这个产品的特点。不少观众就认为 AI 演员的表情和动作是越来越自然了，皮肤的质感也不再一味地追求过度的磨皮。随着 AI 演员开始经营账号承接商单，虚拟角色正逐渐成为可以持续运营的数字艺人。
0: 所以
1: 好可怕啊，
0: 是到大伙家会不会为自己喜欢的这个 AI 角色周边，比如他代言的产品啊等等啊去买单呢？
1: 别说他任何的周边我都不会买单
0: 穷是原罪。
1: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点55分，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西，
0: 我是周浩，
1: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0: 各位拜拜。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

0: 恒顺利、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未来10天8月9号之前，随着副高减弱和台风逼近，我市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9号开始受台风环流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
6: 在直播的新的一天的电台情歌，你好，我是伊小潮，欢迎各位的收听。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然后傍晚的6点到7点，也欢迎各位能够把耳朵停住在这里，我们共享这一个小时美好的音乐时光。我们总在流行热歌里追着热闹，却总在独立的乐队的旋律里找到最真实的自己。摇滚乐不是嘶吼和叛逆的代名词，民谣也不只是简单的吉他弹唱。在乐队的夏天的舞台上，无数的乐队用纯粹的编曲、真诚的演唱，把生活、成长、遗憾和热爱都写进了旋律里。今天我们的电台情歌有温柔民谣的人间烟火，有独立摇滚的少年意气，在晚风和歌声里慢慢聊天，慢慢放空，慢慢的治愈日常的疲惫。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这是来自于麻园诗人带来的《泸沽湖》，这是来自于月下三第2期的一首歌曲。

来自于麻原诗人的泸沽湖。第一次记住可能很多人第一次记住他们就是因为这首歌，在全网传唱度挺高的一首独立民谣摇滚作品，也是月下第三季的出圈的封神现场。整首歌的编曲非常的极简克制，以干净的分解木吉他为基底，搭配轻柔的贝斯线条和弱化的鼓点，没有什么特别华丽的配器去堆砌它，全程留白充足，氛围感贯穿始终。最独特的是主唱的唱腔，标志性的那种沙哑颤音，带着原声笨拙又极具真诚的颗粒感，没有精致的修音，却比完美的唱腔更戳人心。我们这一生总是要和很多人很多事轻轻的告别，不是遗憾而是成全。成年人的释怀从来不是大吵大闹，而是像这首歌一样安静的接受，温柔的放下。旋律缓缓流淌，像泸沽湖的晚风抚平所有的焦躁。第二首来自于刺猬乐队，这首歌来自于月下一第三期的一首作品。

0: 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

0: 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5: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6: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7: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8: 夏天给我的第一记忆是波子汽水，冰冰凉凉的汽水散发着属于夏天独有的凉爽，噗擦一声将弹珠按下后，喷涌的汽水会顺着屏蔽淌下，像极了夏天的热浪，毫无预防地喷涌而来。饮料要更冰，音乐要更大声，海风要更让人入迷。在热情的夏天，在清凉的海边，浪花涌来的那一刻，不如一起享受夏天独有的气息。一小茶的电台情歌，和你一起听夏天的声音。

来自于回春丹乐队这首歌哈、叫做《梦特别娇》啊。现在是半点广告过后，这里依旧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傍晚的6点到7点，陪你好好的听歌。回春丹乐队。绝对是近几年独立乐队里面热度最高、风格最鲜明的存在。我记得我前段时间有专门做过一个关于那一年的就是中国摇滚歌手、摇滚乐的，就是他们的一些票房啊，比如说他们开演唱会有哪一位歌手是开的最好的，然后哪位歌手，然后我当时还说了，好像好几位。我们当时那个年代的知名的摇滚歌手，后来把一些什么湖南站啊这些比较热门的省份的站全部给取消了，就是因为票房不好的原因。所以我们当时还细数了说那一年票房最好的一个摇滚乐队，我们当时说到的就是这个回春丹。为什么这么好？参加了月下之后啊，名气大噪，特别是他们的那首《鲜花》，来自于月下第三季第七期的经典现场，氛围感拉满的复古摇滚佳作。很多人说回春丹的歌适合傍晚吹风，适合深夜散步，适合独处放空。我们这一生总会遇到荒芜的时刻，情绪低落，诸事不顺，但就像歌名一样，低谷之后必有鲜花盛开。生活偶尔暗淡，但热爱永远可以治愈一切。愿我们都能在平凡的日子里等到属于自己的鲜花。

0: 这一身穿搭如果配上一只质感出众的包包，那真的是太好了。可是一提到轻奢大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太贵了，舍不得。那么今天我们把美国轻奢大牌 Coach 包的价格打下来了，七夕的限时特价今天最低只要599元，包你满意。这个 Coach 的包包呢，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国内外高端商场奥莱专柜到处可见，很多的明星时尚博主几乎人手一个。他们家包的材质非常的好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网上很火的热门经典款大容量的托特包，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迷你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啊，个性十足的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徽标的手提包，还有简约高级的光皮的单肩包，以及老花控非常喜欢的复古盒子包等等等等。各种的场合，日常通勤、逛街、约会、出差旅行，各种场合都能够 hold 得住，而且时尚百搭，不挑衣服，这么多款总有一款适合你。Coach 家的包呢，不算是轻奢大牌当中非常贵的，但是在官网或者专柜价格至少也要一两千两三千，那很多女生想买可能一直舍不得。今天呢，赶上商城的七夕大促，直降到底只要599元起。是的，你没听错，有的款式价格不到专柜的三分之一。我们精选了九款网上很火的包包，款款高颜值，颜色随你挑，每一只都带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礼盒的包装。七夕送人仪式感也是拉满的啊！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量福利，每一款只有100只，抢完就没有了。怎么买呢？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里面回复888就可以进行抢购了。另外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单单立减5元哦，因为我们这个价格是七夕限定的价格，所以可能过了这个七夕就没有这个价格了。那么想要买的女士或者是男朋友想要送女朋友的，那么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商城里面来进行购买了啊！翡翠文艺963回复888就可以得到这款包包的链接啦。
1: Hello, can you tell me where is the Kingston Mall?

雷雨时短时阵风可达79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到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明天全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7摄氏度到28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陈粒试运行。

0: 胡彦斌，生死未定。
1: 这世界的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总是光阴。
0: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atch It Don't.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有人说流行音乐是时代的日记，而在华语乐坛的这本日记里，80年代是墨迹最浓、字迹最狂的那一页。那是一个从单一走向群像的年代，是一个告别民歌的清新、转身拥抱都市繁华与复杂情感的转折点。我们把时间拨回，翻开一张特殊的唱片，一张没有个人英雄，只有我们这个概念的唱片。那时候音乐不是孤芳自赏的独白，它像是一场热闹非凡的聚会。曾庆瑜、钮大可为你表演。

这是曾庆瑜和钮大可为你表演。二重唱是一个奇妙的搭配，两个人唱比一个人唱丰富，因为多了一个声部。音乐写出来也是考虑到了和声的配置，可以唱得更像讲故事，将音乐的面貌呈现出更加清晰的画面。不管是怎样的二重唱，一直是80年代最活跃的流行音乐样式之一，那种旗鼓相当的对峙感或是缠绵悱恻的呼应，构成了那个年代迷人的听觉风景线。每一次对唱都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是一次灵魂的深度拥抱。于太烟和崔浩平，谁应该与我相遇？

0: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马玉芬，心爱的。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

今天我们在听《我们啊我们》这张专辑，已经觉得时光流逝，人事变迁，更为我们在音乐年代所拥有过的青春岁月而感动。专辑代表的意义并不止于内容的精彩和听众的喜爱，它代表了一种友谊，伴随着所有聆听这张专辑不断长大并步入社会的莘莘学子们。在当年，音乐的能量远胜于现在，对社会的影响力深远。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人想听到人的声音，闻到人的气味，在音乐中，这样的要求有时候越来越难以达到。这对音乐人来说是一种沉思。电子只是机器，原创和人性才是最亲近人、最容易产生共鸣的本质要素。王小虎和陈富明的《电话》。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曹俊宏、陈富明，也许有一天。

只是曹俊宏和陈富明也许有一天。男生二重唱在每个时代都少见，而在这张专辑《我们爱我们》当中被放大无数。这种属于友情的创作是充满着强烈的好朋友的气息。在那个录音室里，麦克风捕捉到的不仅仅是音符，更是几个男人之间无需多言的默契，那种和声的编排，有碰撞，有情感的流动。这是罗辑正和李碧华，《神话》。

这是来自罗继珍和李碧华的神话。80年代初期，校园歌曲逐渐沉寂，市场对音乐的要求更加的细致，更加的具体，有丰富的节奏，创意的旋律和充满意境的文字，每一个环节都异常讲究。集体的方式来制作唱片，突破一个歌手一张唱片的老形式，用我们这样的概念来传递友情。正是因为友情，当年诞生了这样一张与众不同的专辑，打破了当时乐坛单打独斗的局面，告诉世人音乐也可以是一场盛大的聚会，每个人都是主角，也都是配角。这是马玉芬和郑知明，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这个唱歌的女人有一个很邻家的名字，叫做刘小慧。她一头黑色短发，穿着清新的白衬衫，眼神清澈地唱着这首《留住这一刻》，出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之后呢，她的海报出现在很多情窦初开的男孩子的床头，她也成了媒体口中的学生情人。人们喜欢她柔柔的声线，喜欢她身上温柔清新的气质。从1991年到1995年的5年时间里，刘小慧一路窜红，成了当年宝丽金唱片的四小花之一，红极一时。而如今，刘小慧早就已经退出了歌坛，而当年听着她甜蜜歌声的男孩女孩们，大多已经为人父母，不知道他们是否还记得这个楚楚可人的女歌手呢？其实我们真的常说时间是无情的，确实时间跑得太快了，我们好像永远追不上他的脚步。不过当你驻足回望的时候，那些闪着光的名字永远会在岁月长河的深处熠熠生辉，那里有你最美好的青春年华。

大雨的夜里，我觉得这首歌最出彩的就是曲子当中啊，电子合成器模拟出的急促的古筝的弹奏，听着听着好像真的是身处滂沱大雨当中，然后你看到一个女人在雨里面高声的唱着，那一份为情所困的无奈和苦楚，也随着她的泪水混合着雨水一路倾泻而下。张清芳标志性的高音域的甜美嗓音啊，在这首歌里可以说是展现得淋漓尽致。而早在上世纪80年代，张清芳就凭借着这样独一无二的演唱技巧和嗓音，在华语歌坛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当年和林忆莲、王菲、张惠妹共同被媒体评为上世纪90年代华语音乐圈最为卖座、最具影响力的女歌手。只是时过境迁，老歌手终究还是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花无百日红，新人换旧人，这好像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也是必然的规律。在风云变幻的流行乐坛，作为一名歌手，自己的歌能够被听众所喜欢，甚至多年之后还能够被人们记起，我觉得真是一件太过于幸福的事情了。可能不是作为不是歌手的我们永远无法体会到的一份成就感和幸福感吧。

人们总是对陪伴自己成长的歌手会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老狼应该就是这样一位像老朋友一样的歌手了。当年内地校园民谣的旗手领军人，他的歌陪伴很多人走过了最美好的校园时光。而他这样的歌手如今呢，已经远远没有当年那般走红，也很少有媒体再会去热烈地追逐他的动向。但是我想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于这样的歌手他们的惦念，因为他们的歌声曾经为我们编织起一个纯净又清澈的音乐天空，而我们在这片天空下呼吸着年轻的空气，吹着自由的风，渐渐成长起来。所以我们只要知道他们一切都好，这就非常足够了。继续来听到一个久违的歌声。

0: 温兆伦恋爱故事。他是当年那个俊俏儒雅的男人，他是人们口中永远的温 Sir， 是风光无限的当红小生，影视歌三栖发展的明星，是上世纪90年代最受欢迎的偶像之一。只是如今属于他的时代早就已经过去了。
1: 这刻你也是难过，
0: 这些歌手对你来说或许是有一些陌生的，但是这些歌手他们真真实实的存在过，这些歌对你来说或许你并不熟悉，但是这些歌声也真真切切的曾经打动过很多人，并且将会一直留存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在那里闪闪发光。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1: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0: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0: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8: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0: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9: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1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10: 感受光阴之美。
11: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如果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九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未来十天8月9号之前，随着副高减弱和台风逼近，我市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九号开始受台风环流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前期35摄氏度左右，九号起降至30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5摄氏度到29摄氏度之间波动。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北风3至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可达7至9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到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7摄氏度到28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

0: 诚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买车啊，十个人里面有七八个都会选择贷款，那么首付几万呢就能开上新车，听起来很美好。可很多人事后才发现啊，贷款买车比全款贵了好几万，各种手续费、利息、捆绑消费，坑一个接一个。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汽车金融贷款的那些套路，来看一看首付、利率、手续费这里面都藏着哪些坑，教大家怎么来选贷款方案才不吃亏。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陈琳的爱了就爱了。

先说一说汽车贷款的现状，为什么现在贷款买车这么普遍呢？十几万、几十万的车一下子拿出全款，对很多家庭来说压力着实不小。那么其次呢，是车企和 4S 店的推动，贷款买车 4S 店能赚手续费、利息返点，比卖车本身还赚钱，所以销售都会拼命的推荐贷款。还有就是大家消费观念的变化，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很多年轻人呢觉得能贷款就不全款，钱留在手里理财更划算。可问题是啊，很多人只看首付是多少，不算总成本，稀里糊涂就签了合同，等反应过来已经被坑了。那么贷款买车本身呢没有问题，但一定要算清楚账，别被套路了。

第一个坑呢，就是首付里面的套路了。很多 4S 店宣传零首付购车，一成首付开回家，听起来特别诱人，没钱也能买车。那么这里面的水很深。首先，零首付不是真的不用掏钱，而是把车价做高，从银行多贷款，相当于首付的钱也贷出来了。那么这样贷款本金更高，利息自然就更多。其次呢，低首付往往就伴随着高利率，还有各种高昂的手续费。那么算下来呢，总成本比正常首付要高很多。还有的就是以租代购的模式，车不在你名下，相当于租车，还完贷款才能过户。那么中间一旦逾期呢，车可能就要被收走。低首付看着美，实际呢是把压力转移到了后面，总支出反而更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0: 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坑呢，就是利率和手续费的套路。很多销售跟你说啊，年利率只有 3%， 听起来特别低，可实际一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么这里面呢，最常见的套路就是等额本息和等本等息的区别。等额本息呢是越还越少，而等本等息呢是每个月利息呢都按全额的本金算，实际利率呢要高出一些。比如10万分3年还，名义利率呢是 3%， 总利息是9000，对吧？可实际资金利用率只有一半，真实的年利率接近 6%， 还有各种名目的手续费，金融服务费3000， GPS 费2000，上牌费1000多，抵押费800，这些加起来又是大几千。很多手续费呢根本没有依据，就是 4S 店纯赚的，完全可以谈。

那么第三个坑呢，就是隐性消费和捆绑销售。贷款买车 4S 店呢往往会强制要求你在店里面买保险，而且是要全险，价格比外面贵很多，还要求你贷款几年就买几年，或者是收续保押金，第二年呢不在店里面买保险押金呢就不退，还有就是强制装潢，什么贴膜脚垫、行车记录仪，号称大礼包，实际上呢不值几个钱，却要收你几千块，还有就是延保保养套餐，各种名目让你加钱。那么更过分的就是有的 4S 店会在你签完合同之后呢临时加各种费用，不交钱就不给提车，很多人觉得贷款都批了那么只能认栽，其实这些捆绑消费啊很多都是不合理的，完全可以拒绝。

0: 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1: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2: 我是景甜。
3: 我是雨轩。
4: 大家好，我是喜乐。
5: 我是曼曼。
6: 大家好，我是亚楠。
7: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8: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2: 来喽。
11: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2: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2: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2: 哎，删删删删。
11: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

0: 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金融贷款。贷款购车呢，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坑，那么就是贷款合同里面的猫腻。很多人签合同的时候呢，都不仔细看，稀里糊涂就签字了，等发现问题已经晚了。比如有的合同里面写着啊，提前还款违约金，你想提前还清贷款还要付高额的违约金，有的呢甚至要收剩余的本金的5%。还有的合同里面有强制续保的条款，不在店里面买保险就算违约。还有的呢会偷偷的增加贷款金额，把手续费利息呢都算进本金里，让你利滚利。还有的第三方金融公司合同里面藏着各种霸王条款，出了问题呢维权特别难。签合同之前呢一定要逐条看清楚，不懂的就问，不要怕麻烦。

歌贷款利率相对低，一般年利率3%到5%，比较正规，没有那么多套路，但是审批严，对征信的要求高，放款慢。第二种呢，就是厂家金融，很多车企呢有自己的金融公司，经常呢有免息低息的活动，比较靠谱，审批呢也比银行松，但是一般要求首付比例高，而且只能买对应品牌的车。第三种呢，就是第三方的金融公司，门槛低，审批快，但是利率高，套路多，风险大。所以这个优先顺序就是厂家金融大于银行贷款，再大于第三方金融。

0: 你不在我身边。
1: 很多人关心啊，免息贷款这个到底靠不靠谱呢？免息贷款确实有很多厂家为了促销会推出3年免息的政策，甚至特斯拉有5年零息或者是7年超低息的金融方案，但要注意全息不等于免费，手续费呢还是要收的。有的免息贷款手续费呢特别高，其实就是把利息换成了手续费。还有的呢就是免息贷款要求首付50%以上，或者只能买特定车型。还有的免息是有条件的，比如必须在店里面买保险买装潢，算下来比有息贷款还贵。所以遇到免息贷款，别光看免息两个字，要算总成本，把手续费保险各种费用都加进去，再跟有息贷款比，看哪个更划算。
0: 唱一条山

海，藏一条山，离开海深200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它是欢乐群英会相声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未来十天八月九号之前，随着副高减弱和台风逼近，我市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九号开始受台风环流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前期35摄氏度左右，九号起降至30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5摄氏度到29摄氏度之间波动。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北风3至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可达7至9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到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7摄氏度到28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心凌生父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87集。
3: 璀璨收购东城之后，林毅肯定是要甩手走人的，到时候主管经营的总经理会由谁来担任？
4: 你对这个职务感兴趣？
3: 谁会不感兴趣啊？我在林毅手底下工作了那么多年，早就想在东城实施一下我对经营的设想。
4: 我对这个职务也有过设想，现在还没有合适的人选，如果你有兴趣，我也乐见其成。等东城并购以后，我也想找一个懂经营、了解东城的人来好好管理。
3: 那再好不过了。今天这份合约我就先不带走了，把刚刚我们说的那一项体现出来。时间不早了，我得先回去了，今天早上出来这么久会引起别人怀疑的。
4: 好啊，随时联系。
3: OK。
2: 孟潇潇回到公司，立刻和林毅、顾新言见面。
3: 他开出的条件非常诱人，压倒式的。
5: 那你动心没有啊？你怎么没有答应他？
3: 我跟他说，我对东城总经理的位置觊觎已久，条件不直接开到砸晕我，一切免谈。
6: 行啊，总经理本身还坐在这儿呢，你就惦记上我的位置了。哎
3: 呦，我这不是为了拖延时间呢。特别好，你就算跟他说你想当东城的董事长，我们都不反对。
6: 没错。
3: 哎呀，看那 Lucy 里的架势啊，肯定会找每个董事都去谈，而且条件肯定会开得眼花缭乱。你们说不会有被直接砸晕的吧？
5: 希望不会吧。
2: 顾新言和林毅的短信铃声都响了。
5: 马董事发来的。
6: 啊，我这是张董发的。
3: 说什么了？
2: 顾新言和林毅笑着把手机亮给了孟潇潇。两个董事在短信里表示站队东城，投东城一票。露西里回到璀璨珠宝，班雅琪非常关心结果。
7: 谈得怎么样啊？
8: 大多都说要考虑考虑，什么好考虑的，表面上一个也没拒绝，但实际上一个也没谈下来。
7: 那他们有没有提什么过分的条件啊？
8: 都没有提什么条件，只有孟潇潇。
7: 孟潇潇？怎么，他该不会想当东城的总经理吧？
2: 陆西里想到他已经把这个位置许给了孟潇潇。
8: 还真是，不过我没答应，这个位置是留给你的。
7: 这个孟潇潇自从接管了东城的销售部，业绩一落千丈，他有什么资格和能力当这个总经理啊？天方夜谭。
8: 茶有点烫。没错，反正我没答应他。我们还有多少个股东没有谈啊？
7: 还有三个，不过这三个都是小股东，可能股份加起来不到10%。您觉得还有必要谈吗？
8: 先暂时不要谈了，先等等这几个大股东的意见吧。他们现在这种既不拒绝又不同意的态度非常讨厌，这在耽误我的时间啊，让我没有办法做下一步的决策。我现在知道东城为什么走下坡了，就是因为这些高层的决策力不够。
5: 是有这个问题。那我先去忙了。
8: 好，你先去忙吧，帮我把丛飞也叫进来。
5: 好。
2: 不一会儿，丛飞走进陆西里的办公室。
9: 陆西兄，找我有事吗？
8: 昨天加班以后你去哪儿了？
9: 回家了。
8: 真的回家了吗？就没有去其他的地方转一转坐一坐？
9: 昨天下班的时候已经很累了，我就直接回家了。你为什么问我这个？啊，
8: 现在是收购东城的关键时刻，你这个东城的旧部啊会注意点影响。班总监跟我提过，最近你们设计部总是不能按时完成计划，你要注意一点。
9: 好。
2: 顾希言在办公室接到一个陌生电话的来电。
5: 喂，你好。
10: 喂，希言，是我。
5: 丛总监，您这是谁的电话？
10: 我在外面的公用电话厅，我现在要见你。
5: 好。
2: 丛飞和顾欣妍见面后一直看着他没有说话。
5: 丛总监，你这么神神秘秘的来找我，到底什么事情啊？
9: 东城还招不招人？
5: 你终于下定决心要回来了。就像我上次跟你说的，关于薪资方面，东城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像璀璨一样给你那么多。
9: 无所谓，只要能回到东城当保安看门也行。
5: 当保安你这小身板估计还真不行。
9: 我明天就可以离开璀璨了，每天搞一些山寨作品，滥竽充数，再这么下去我的职业生涯就要完蛋了。
5: 丛总监，
11: 我12分的欢迎你回到东城，但是现在不行。
9: 为什么？
5: 你的心可以先回到东城，但是你的人，我还是想要请你多留在璀璨一段时间。这是一个战略高度上的事情，但是请你相信我，时间一定不会太久。
9: 我接受你这个战略高度的任务。
2: 投资商梅总和杨总到璀璨珠宝见陆西里。
8: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刚才呀开了一个会。哎呀，梅总杨总，怎么不打招呼就来了？
6: 实不相瞒，我们都有点急，所以就直接过来了。收购的事进展得怎么样了？
8: 稳步推进中。
12: 稳步推进，陆西，稳步可不行，强力推进才行啊！你不说了吗？现在是东城最虚弱的时候，一旦过了这个大好的时机，等他喘过气儿来，恐怕就难收购，或者付出更多的代价了呀。
8: 梅总，你放心，收购时间表都在我的心里呢。哎，我记得当初我去二位收购的时候，你们还有一些犹豫呢，怎么现在？比我还着急、
6: 说投就投。你是了解我们公司做事的风格的，第一批款早已进入了公共账户，第二批款也在筹划之中。露西，不能让投资人失望啊。
8: 杨总，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会让生事的胡总再逼一下东城的。我就不相信东城还能撑得下去。
2: 陆西里立刻联系了胡凡。
13: 现在就让他们返还投资，这也太快了吧，这不符合常理啊。
14: 既然东城坚决不同意被收购，
8: 那我们只能采用非常规的方式。
13: 我早料到会是这样的。
4: 胡总，虽然我们的合同还没有走完流程，但是我已经把你当成了我的合作伙伴了。
14: 这个时候能够从东城撤资，对您来讲可是及时止损啊。
13: 我知道了。
15: 财务部的小周向顾金岩汇报工作。
16: 顾董，这份是国内各个门店的资产情况，这一份是矿产情况。对了，我向银行那边仔细询问过了，矿产是可以进行资产抵押的，但是加上评估周期，可能放宽有些长。
5: 好，我知道了。进来。
15: 凯西给他带来了不好的消息。
3: 董事长不好了，上市又来电话了。
5: 什么事？
3: 之前交上去的审计报告他们不认可，要我们3天之内再出一个报告，否则就要宣布撤资。
16: 这么快啊？
5: 这是联合在向我们施压。
15: 顾青言立刻去和林毅商量。
6: 盛世的第一笔投资一共是多少？能不能全部返还给他们？
5: 3亿，其中有一部分已经对李卓然汇到了境外，国内的公安部门也很难追回，有一部分已经投入到了新产品的新系列当中，还有一部分被公安系统给冻结了。可是就算那一部分解冻了，再加上各位董事筹到的款项，仍然还是会有缺口的。
6: 你让财务算一下缺口一共有多大，不行我来解决。
5: 这是东城的事儿，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想办法？
6: 我是东城的总经理啊，理应由我多承担一些。青岩，放轻松，有我呢。
16: 老板，出事了。
6: 怎么了？
16: 钱总啊，在会议室里闹起来了，哭着喊着要开董事会，还把那记者给叫来了。
6: 走，看看去。
15: 在集团会议室里，记者已经在钱董事身边架起了摄像机。
17: 和璀璨是否合作这么重大的消息，难道你们不愿意多等一会儿吗？
3: 行啊，好。
15: 张汉莹查看了女记者的工作证。
18: 哎，你们俩干什么呢？老钱他们俩干嘛的？
17: 老张啊，我在维护一个股东的合法权益啊。
18: 什么权益啊？
17: 老张，我总是搞不懂啊。哎，当初璀璨提出那么优惠的条件，你们有答案啊？那是你们的事情。你们想跟东辰这个现代的泰坦尼克共存亡，那是你们的事情，我不答应啊，可以吧？那个林毅和顾新言怎么还没来啊？再不来我们自己投票算了。
6: 谁要投票啊？
17: 林总，是我。
6: 滚毛。
16: 哎，
6: 请记者朋友们先出去，我们要开会。
16: 好。对不起，记者朋友们，哎，麻烦你们，
17: 麻烦你
16: 们
17: 证明
16: 一下啊，来，
17: 你们，你们别，别这样改人好不好？
6: 你们别，干什么
17: 呢？啊，干什么呢？
6: 哎，老钱。别人叫记者来闹东辰，你怎么也这么干？
17: 我只想给自己讨一个说法。
6: 你这完全是被露丝里忽悠的。
17: 是，我是去见他了，他开的条件对我们有利啊，所以呢，我强烈要求同意璀璨的收购意向。
6: 老张，他占多少股份？
19: 2%。
6: 你的持股比例还不足以支持你影响董事会的决议。
17: 我不听你讲啊，我只想问顾新言，顾董啊，你想护着你妈妈留下来的产业，那是你的事情。但是你有没有考虑到我们也是有父母的，你考虑到我们的感受没有？你说东辰吧，现在业绩不好，我们跟着没有吃到肉，哎，这个没有吃到肉也就算了，连汤都喝不到啊！你想为你妈妈着想那是你的事情，我还想把我的股份套现啊，卖掉以后呢带着我的爸妈出国旅游呢，你想做孝顺女儿那是你的事情，别忘了我们也是有父母的，我想做孝顺的儿子呢，你知道吧，你这样是不道德的，你知道吧？
15: 顾新言急火攻心，一下子晕倒在地上。林毅他们立刻把顾新言送到了医院。
6: 医生，他没什么大事吧？
20: 没事，就是劳累过度，精神压力过大，造成了间歇性的休克。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休息。你照顾他，我去开处方。
6: 好嘞，谢谢。

0: 钱总的事情怎么办啊？
1: 哎呦，你现在就别想这事儿了，啊？
0: 我是真的觉得我有点对不起他。
1: 别听这帮人胡说，他爸早死了。

0: 妈是后妈，这帮人什么瞎话都能编出来。而且我也跟他谈过了，要想继续留在董事会，就得尊重董事会已经做出的决议。如果想走，股份可以赎回。你现在就别想这事儿了，借着机会在医院里好好休息两天。
1: 公司现在这么乱，我怎么会有时间休息啊？我想回公司。
0: 不行啊，至少今天晚上你得留院观察。
1: 那我去看看林哲总可以吧？
2: 林毅和顾欣妍走向林哲的病房，刚好主治医生从病房里出来。
3: 林先生，你弟弟醒过来了，快去看看吧。
2: 林毅和顾欣妍立刻跑进病房，见病床上的林哲微微地睁开了眼睛。
0: 林哥，
1: 林哲，林哲，
0: 你醒了。
2: 林毅坐到病床边，一把抓住弟弟的手。
0: 知道吗？这些天可把你哥给急死了。哥回来趟老家，给你带回来你最爱吃的火腿。
2: 顾欣妍也傻笑着，目不转睛地看着林哲。第二天，露西里和班雅琪正在幸灾乐祸，让他头疼的事儿接二连三的来了。
4: 听说啊，胡凡的催款电话一打过去，这整个东城呀算是炸了锅了。
5: 以前呢要砸锅卖铁，现在恐怕要卖血才能还得上钱了吧。
6: 这个小董事啊，虽然股份不多，但是闹事的本事可不小，听说啊都把顾欣妍气得进医院了。
4: 看来对东城的收购之路可以大举推进了。进来。
7: 李总，顾欣妍已经回东城主持工作了。
4: 她不是进医院了吗？
7: 躺了一晚上就出院了，而且东城的财务部已经回复了盛世，如果盛世要求撤资，他们将如期返还所有的投资款。
4: 他哪来的钱呢？
2: 林哲在病房里振作精神坐到电脑前，过一会儿捏一块火腿肉放到嘴里。
8: 哦，东城现在虽然现金不够，但是固定资产整合一下，合理盘活，钱应该是够用吧。
0: 哎，你身体刚恢复，别累着啊。
8: 我不累，哥，我跟你说，我做这大梦的时候啊，手就痒痒，心想着什么时候才能发挥我这点小伎俩，没想着一起来就摊上这么一大活。谢谢你啊，哥。
0: 悠着点儿，别回头你一口把这火腿都吃了，脑袋刚养好，再把胃给吃坏了。
8: 你放心吧，哥，现在我这胃里空的呀，能塞下一整头猪。
2: 奔雅琪急匆匆地来找露西里。
7: 李总，林哲醒过来了。
4: 林哲是东城的那个前财务总监吗？
6: 对，就是那个财务总监。
4: 这个时候他醒过来，对我们的收购可是非常的不利。喂，杨总，
9: 收购的事推进的怎么样了？不要告诉我你还在有条不紊的进行，我需要看到进度。进度，
4: 杨总，进度呢也是需要时间来完成的。一个几十个亿的并购项目，不是朝夕就能够完成得了的。
9: 成败往往就在朝夕之间。露西，我已经告诉过你，投资人的耐心是有限的，你得让他们看到希望，看到前景，看到高额的回报率啊。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如果东城这个收购项目拿不下来，我们会考虑从璀璨撤资。
4: 喂， 他这是什么意思？当初劝他投资的人是我，现在他逼我逼得这么紧，这吃相也太难看了。

0: 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4: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5: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3: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6: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3: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4: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7: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3: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8: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9: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林生父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

0: 够给我提出宝贵意见。
1: 小田的设计很有新意。JD Awards 论坛日子越来越近了，你们也要抓紧了。
2: 放心吧，顾总，在论坛截稿之前，大家都会顺利完成任务的。
3: 李明康话锋一转，
2: 但是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你说。
4: 我看其他的参赛公司啊，都给设计师们准备了西装和礼服。我不知道董事长我们这个。
1: 明康提出来的问题呢，公司有过考虑，所以今天开会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宣布给大家。虽然说公司最近的经费有那么一点紧张，但是我们还是留出了一部分给每一个设计师做形象宣传。近期摄影师就会来公司，所以你们一定要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啦！
2: 还不快谢谢董事长！
5: 好了，来打开会议记录，接下来要阐述作品的人是
3: 叶小青。突然接到班雅琪的电话，叶小青应约到外面和露西里班雅琪见面。
6: 到了关键性的时刻，看来我们要成为同事了。
1: 啊，是是是，
7: 你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等收购结束以后，就由你来执掌东城的设计部门。
1: 我啊，
7: 对，就是你，你是东城的老员工了，也该有出头之日了。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
6: 知道一点点。
7: 现在璀璨对东城的收购已经到了关键的节点，我需要你的助攻。
6: 可是我的能量那么小，不知道行不行呢。
8: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有你的特殊性。小青啊，最近顾行人在干嘛呢？
6: 哦，他最近在组织大家参加一个叫做 JDA Awards 的一个比赛。
7: 他还有这份闲心，
8: 看来是狮子都不怕咬啊。
7: 我怎么没有听丛飞提起过这件事情呢？
8: 丛飞啊，天天赶着设计稿，他哪里顾得上这个论坛那个论坛的呀。
7: 这个丛飞公司内部的事情抓得没有什么起色，外面的事情他怎么也不上心呢？
8: 这个 JD Awards 论坛呢，其实不参加也罢，他就是给一些设计者提供一些交流的平台，虽然最后也会评出优胜，但是一没奖金，二没有投资，哎呀，也就是图个热闹。
7: 小青，你过来。你是顾欣妍的闺蜜，这在东城内部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我有一个事情想要拜托你。
3: 露西里亲热地搂着叶小青的脖子，低声耳语起来。
9: 各位网友，各位观众，你们好。
3: 过了一天，媒体记者又来到东城珠宝集团的大楼外面进行网络直播。
9: 东城与璀璨高层达成了收购协议，一直以来沸沸扬扬的东城收购项目终于尘埃落定。
3: 东城按照有些人期望的那样，各方面都出现了乱象。消息立刻传到露西里和班雅琪那儿。
10: 李总，乱了乱了，东城彻底乱了，不仅门店乱了，就连代工厂也乱了。
11: 过不了几天，不用我去找顾行言，他会找上门来求我收购他，
6: 收购价一定要压低，
11: 一定的。
7: 啊，行，你先出去吧。
8: 李总，那个你答应我的事儿可别忘了啊！
6: 收购东城以后，总经理的位置可是我的，你到时候千万别又许诺了孟潇潇他们一类人。啊，
7: 你倒是提醒我了，雅琪啊。如果到时候你们两个人真的要争的话，你看看，你让一让好不好？

0: 不好，哎，你怎么答应我的？你忘了吗？这收购刚有起色，怎么你又想拿我的利益换取下一张门票啊？
1: 不要那么着急嘛。
0: 我怎么能不着急？我除了总经理这个位置，别的职务给我都不要。当时我从东城离开的时候，孟潇潇把我手下开了一大半，你说他安的什么心啊？我现在好不容易来到璀璨了，他又要跟我抢，凭什么？他在东城怎么上的位，你又不是不知道。
1: 你也替我想想，现在是收购东城的关键时刻，我需要他的战队。哼，你就不需要我的战队是吗？你想想，你启动这个项目以后，我放下手中所有的工作，我熬了多少夜，费了多少心血？怎么，你现在就想过河拆桥是吗？现在还没到论功行赏的时候，看把你着急的。放心吧，真到了那个时候呀，我不用你提醒的。好了。
2: 先出去吧。哎，我。班雅琪气呼呼地走出露西里的办公室。此刻，顾星言和孟潇潇正在分析敌情。他们用尽一切手段把局面弄到最混乱。现在应该是坐等混乱升级的时候了吧？以班雅琪的性格，此刻肯定向 Lucy Lee 摊牌了，要求论功行赏。 他这么心急的吗？我跟这个班雅琪共事多年，太了解他的性格了，而且一定是要求直接做总经理，其他任何职位都不会接受。哦，那
0: 露西莉就该头疼了。他不是把总经理的位置许给你吗？<笑>所以，我们
2: 再等等，坐等他俩的矛盾升级。嗯。
3: 进来，芳芳拿着一封信函推门进来。芳芳，董事长，孟总监，你有什么事情吗？我……
2: 孟潇潇一把拿过芳芳手里的信函。哇，人家是来给你递辞呈的。
3: 董事长，我确实是来辞职的。是因为公司最近的事情吗？嗯，我想来想去，我真的想让自己还有爸妈过上更好的日子，所以我也只能做这样的选择了。对不起，董事长，谢谢你在设计部还有工作室对我的照顾，我希望你能理解我。我能理解你。
4: 如果这是你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我接受你的辞职。那我先走了。下班后，顾星言和李明康来到一楼大厅，立刻遭到媒体记者们的围堵。 李明康用力护着顾星言，分开人群往外走。此时的露西里在电视上看到顾星言的狼狈样子，心里乐开了花。但露西里没有想到，顾星言和李明康挣脱了包围，直接来到了JDI 珠宝论坛的报名处。你好，我们是来申报参展资格的。哦。
5: 今天是报名最后一天了，你们是哪家公司的？
2: 东城。
5: 我听说你们公司最近面临一些困境。
2: 越是遇到困境，就越应该多交流、多学习，不是吗？
5: 没错，申报设计你们都带了吗？
6: 当然。
5: 好，行，你们跟我来吧。
2: 顾星言和李明康刚从报名处出来，露西里的电话就到了。稍等一下。喂，李总。
1: 顾总，还记得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我说过的话吗？关于收购的事情。

0: 你有没有改变主意啊？明天来东城聊吧。好啊，明天见。露西里喜上眉梢，仿佛成功正在向他招手。第二天，露西里和班雅琪大摇大摆走进东城珠宝大楼。今天来东城的感觉可是大不一样啊！
1: 怎么不一样啊？有一种搬新家的感觉。
2: 我刚进珠宝界的时候，东城那可是我们的丰碑，是我们遥不可及的高山。如今时光流转，长路也要灰飞烟灭了。
3: 我倒是有一种回娘家的感觉啊！哎，
0: 不过你不觉得今天的东城有点过于井井有条了吗？
1: 他们现在难道不应该是乱成一团了吗？
0: 回光返照。嗯。
4: 在东城集团会议室里，围了不少端着相机、架着摄像机的记者们。顾新言和东城的董事们已经全部就位。凯西在电梯口迎接露西里和班雅琪。
5: 李总、班总监，你们来了，林总他们在会议室等你们，这边请。
6: 想得这么周到。
0: 林毅用手指轻轻拍了一下桌子，顾青言站起身，跟他一起走到会议室门口，迎接露西里和班雅琪。呵，
1: 场面挺大呀。
7: 你来了，场面不大点儿，接不住您呐。
0: 这边请。
1: 好啊，既来之则安之。
8: 到齐了，璀璨珠宝董事长露西利及其销售总监班雅琪大驾光临，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
9: 好，各位，我们今天的发布会正式开始。
8: 顾青言随即站了起来。近日，关于东城即将被璀璨及其合作的投资公司收购的谣言不绝于耳。 这些谣言已经直接影响到了东城正常的生产和经营活动，造成了极其不好的影响，让东城一直以来极好的社会形象受到了很大的损害。经多方查证，这些谣言正是由璀璨传播出来的。
0: 顾总，讲话要讲真凭实据啊。
1: 当然有凭据。
0: 会议室大屏幕上立刻出现了各媒体收到的造谣东城和顾新言的相关邮件，发邮件人都是露西里。媒体记者的话筒和镜头一起对向了露西里。

0: 这些内容虽然触目惊心吧，但是更让我们触目惊心的是炮制这些内容的人，那就是坐在我们当中这两位优雅的女士。经我们多方查证，这些内容就是从璀璨公司的 IP 传播出来的，发向了所有的媒体，发向了所有的供货商，以及我们的合作伙伴。顾总。
1: 这就是你所谓的真凭实据吗？我还以为是公安局的取证材料呢。各位同行，各位媒体朋友，这就是赤裸裸的陷阱。我是不忍心看着昔日行业的标杆从此轰然倒下。我非常善意的以极其利他的条件，想帮东辰一把。可是，就是这位顾总。
2: 完全不顾行业规矩，这样的行业败类，是不是应该从这个行业应该消失了呢？
0: 顾总，这是真的吗？李总，真如你所说，你是想要帮助东辰救东辰于水火，是吗？
2: 前东辰的销售总监班雅琪，他可以证明我的出行。各位。
0: 我现在虽然是璀璨的人，但是我也是东辰曾经的员工啊。我想以公正的立场说几句话。以我对东辰的了解，他现在确实已经走向了悬崖边缘。我们 Lucy Lee 在业内给人的印象可能过于犀利了，但是这次收购东辰，他确实是出于十二分的善意，以及对东辰已故创始人唐婉容女士的敬意，而且。
3: 璀璨确实已经和东辰达成了某种意向。顾总，这是什么？李明康他们也在办公区收看网络直播。哇塞，这个
4: Lucy Lee
5: 真是了不起啊！什么了不起？只是流量下来而已，不然怎么加的那么多投资？芳芳捧着收纳箱轻快地走了进来。
6: 哟，这不是芳芳吗？
0: 我是来收拾东西的，我差点都忘了，您现在可是璀璨的人了。没准儿不远的将来，我们又是一家人了，有空去璀璨找我玩啊！
7: 芳芳，我要是你，就赶快收拾房，赶快走。
0: 会议室里的顾新言开始了更为犀利的反击。班总监刚刚说了一个很动人的故事啊，只可惜这个故事的主题定的有。
8: 大家想要知道这个故事真实的原貌是什么样的？请他进来吧。凯西陪着叶小青走进了会议室，露西里和班雅琪都大吃一惊。这位是我们东辰优秀的设计师叶小青，下面就让他来谈一谈他最近发生的情况。
0: 叶小青走过去，站到顾新言的身边。大家好，我叫叶小青。最近有传闻说，东辰的神秘员工透露，顾总已经和璀璨达成了收购的协议。其实，我就是那名神秘员工。 我在东辰的职位虽然不高，但是我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我是顾总一开始最要好的闺蜜。从东辰离职的班雅琪三番五次的打我的电话，让我利用这个特殊的身份去帮他达成收购东辰的计划。
9: 叶小庆，说话可是要负责任的。
0: 我手里的。 这个录音笔里面的内容能够证明，他所说的故事只不过是假的离谱的故事，而我所说的是真的不能再真的事实。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88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经济下行影响的中产家庭，被断供的不只有房子和车子，还有身在异国的留学生。断供成为突如其来的催熟剂，要求这些久在顺境的千禧一代迅速自立。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海外留学生在家庭遭遇困境的情况下自救的故事。

刚开始送外卖的日子里，小恩的生活找不到平衡，就像他尝试驾驭租来的电瓶车一样，跌跌撞撞，经常摔个趔趄。在一家澳洲外卖平台提交资料后，小恩等了一个月才获批成为骑手。等待的日子里，他在墨尔本的华人车行租了电动车，是最便宜的国产品牌，光电池就快40斤重。华人店主还送了他一套二手外卖服，上面印着另一家平台的名字，看起来有点违和。但小恩觉得只要有的穿又不用花钱，哪一家的衣服都无所谓。电瓶车比小恩重不少，刚开始他在路上飞驰，掌握不好平衡，车身压到腿上，晚上回家总是青一片紫一片。他还保留着一张受伤的照片，近路缠满绷带的左腿，他膝盖上曾有大面积淤青，都是工作时撞的。这个22岁女孩曾经差点被车撞死。那天她送货到墨尔本北部一个年轻人社区，经过十字路口，迎面驶来一辆狂飙的小汽车，驾车的男人没看路，专心和副驾驶位的女友聊天，使劲踩油门，飙车挡座牌，时速估计到80迈了。回忆涌现，小恩语气紧绷了起来，心有余悸，开得特别快，咻一下冲过来。在那个绝望的瞬间，小恩用尽全力摁喇叭，祈祷司机能良心发现踩下刹车。所幸司机最终回过了神，只差几厘米要撞上的时候，车子停住了。家人都在重庆，小恩没向他们提起这件事儿。父母烦心事已经够多，他不想让他们操更多的心。难以平衡赚钱和学业，小恩成绩下滑，甚至挂了科。她是家里的长女，有一个在读小学的弟弟，父母一直支持她的愿望，花钱送她出国，还承诺她等她顺利毕业就出钱在墨尔本为她投资开一家店，卖她喜欢的古着。就在2022年的初秋，

小恩还在网上付款30000余元买衣服，那是他生活费断供的前3天。现在我也不知道之后要怎么办，猝不及防，留学断供潮拍熄了小恩的梦想。社交媒体上，留学生们分享自己被断供潮影响的生活。他们大多数生于千禧年前后，父母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白手起家，为全家创造了殷实的中产生活。断供的留学生们从小在城市接受良好教育，再在高中、本科、研究生或其他适当时机去国外留学，选择了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第一梯队国家，每一年的教育支出要几十万元人民币。断供之前，他们过着高成本的生活，财务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差。断供后，他们的阶层迅速跌落。有人和小恩一样，为了拿毕业证在国外硬撑着，想办法自食其力，还有人终止学业回了国，更多人还处于迷惘阶段。阿宁的家里不算富裕，他爸爸在北京开了间艺术工作室，但疫情这次

么快。知道消息的时候，小恩刚理顺在墨尔本的生活，银行卡里只剩20澳币，约合人民币100元。出国后，家人每月给小恩卡里打约合1.5万元人民币的生活费，他习惯钱快用完了再向家里要。那天他一如往常的给妈妈打视频电话，请她转一些钱过来，但屏幕那头妈妈的脸上第一次有了为难的表情。你要不要这个月去打一下工？妈妈说这话时语气沉重。小恩察觉到异样，追问之下，妈妈向她坦白，我和你爸爸身上的现金加起来就10000块钱，可能这个月没办法给你生活费了。回忆这段对话时，小恩说他知道家里经济状况的颓势，内心已经预演过类似的场景。终于听到妈妈说出现金流断裂的事情时，他没有崩溃大哭，也没有感到世界天旋地转，只是接受了这个现实。海内外教育体制并不互通，由于没有经历国内高考填志愿录取的程序，海外本科留学生无法转学回国内读大学。如果因断供退学，之前已经过半的学业就等于废纸一张，只能重新回国参加高考。如果想要坚持，一年动辄40-50万的花费，对于已经破产甚至房子都已经抵押出去的家庭来说并不容易。幸运的是，小恩只剩一年就可以完成学业，且家人已经将最后一年的学费缴清，这意味着他只要自食其力赚够最后一年的生活费即可。正因如此，小恩挂完电话转身就去提交了外卖骑手的申请。还剩一年，至少得想办法把大学念完。复杂的落差感是在之后慢慢涌现的。决定自力更生后，小恩差点被学校开除。当时他一边送外卖一边学习，生活压力陡增，无法分更多精力认真对待学业，交上去的作业质量下滑严重，被老师指控以前的作业是找人代写的。学校召开了听证会，他提交了许多证据才证明了清白，免去了被退学的危险。小恩几乎切断了所有留学生社交，他心疼去酒吧蹦迪的门票钱，也不愿再面对成绩和家境都很好的同龄人，生活里好像只剩赚钱。小恩后来在社交媒体上这样记录，但同时他也写下，生活质量的下降其实没有让我很痛苦。小恩尽一切可能开源节流，他把化妆品和护肤品都换成了便宜的牌子和维生素软膏，并声称因此皮肤神奇地变好了。他也忍痛割爱，卖掉了许多心爱的衣服，和自己的爱好暂时告别。现在我每天去送外卖，讲实话没什么机会化妆跟穿漂亮衣服。他践行了自洽的乐观精神，将这个行为称作断舍离。他买了牛皮纸和绳子，制作成一个个小标签，写上衣服的材质成分，去集市上摆摊。主要收入来源是送外卖。为了能多接一些单子，小恩会一天在外面跑10多个小时，有时候他要起得很早，因为上班族会在工作日早上6点醒来，划开手机点麦当劳。有时他会在街头待到凌晨3、4点，那是周末的深夜，澳洲外卖订单高峰期，当地人开完派对就爱点个外卖，越到后半夜单子越多。

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人们常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习惯了优渥生活的海外留学生，在突然降临的断供面前保持自立已经是难能可贵。如果在工作中遭遇逆境，又将怎样面对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海外留学群体的脱困故事。工作中特别难过的一次，是有个顾客冤枉他偷吃外卖里的东西。当时已是凌晨一点，小恩又累又困，正准备送完最后一个汉堡订单就回家。汉堡店的店员打包时忘记封口，点外卖的澳洲男人收货时一口咬定小恩在路上偷吃了薯条。不论小恩怎么解释怎么道歉，对方就是不依不饶。澳洲男人不信任小恩，一口咬定他动了袋子。小恩建议对方去店里查监控或者退款给差评，但那个男人就是不肯放他走。小恩想要直接开车离开，男人竟跑到他车面前将车拦住。他就一直在那里教育我，他说你这种工作的人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呢？怎么能偷吃别人薯条呢？小恩说。听到这话，他攒了一整天的疲惫和委屈瞬间爆发，控制不住的在陌生街区崩溃大哭，男人才终于停止纠缠。一个人回家的路上，小恩有点恍惚地想，那家汉堡店一定很好吃吧，他好想尝尝是什么味道啊。可是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吃一次呢？在墨尔本的街头奔驰，小恩吃了不少未经历过的苦。有次天气很热，小恩把车停在巷子里，准备去附近餐馆取餐。一个中年男子怒气冲冲地对他吼，你们不能把车停在这里，这里是人行道，现在满城都是你们的车了，这简直是乱套了。小恩解释，他只停一小会儿，取完餐就骑走。中年男子依旧不依不饶，扬言要扔掉他和另一位中国同行的车，眼看就要上手。那一秒，我彻底失去理智了，我狠狠地推了他，叫他滚。小恩回忆，没想到的是，中年男子也狠狠地推了小恩。旁边的妻子见势不对，赶紧将男子拉走，但他一直恶狠狠地回头瞪着眼。露露选择回国，自然没有像小恩一样经历工作的苦头。露露说自己没心没肺，没觉得消费降级有多委屈。以前有钱的时候就开开心心和朋友吃高级餐厅，现在没钱了，那就换成一些不花钱或者低消费的项目，爬爬山，走走路，看个电影也挺好。但露露也承认，最难过的是自己的人生开始和其他人错拍了。我身边的同学现在要不已经大四了，要不就已经提前毕业了。露露说，别人都跑在前面，你中途停下来歇息一下，别人都跑到终点了，你还在半路那儿坐着，就是这种感觉。

每次上夜班，小恩的妈妈也跟着提心吊胆，要在国内守着表，算着时差，等着小恩回住处给她打视频报平安。正式开始这份工作前，父母劝小恩放弃，他们认为一个女孩子在国内都没有吃过这样的苦，在异国他乡一个人到处跑，不知道有多危险。他们建议小恩去餐厅做兼职服务生，澳洲盛行享乐主义，很缺人工，

服务生基本能维持生活。小恩觉得送外卖更自在些，这在澳洲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工种，特别赚。行情好的时候，一周能挣2000刀，约合人民币9200元。和小恩一样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也不少，还有不少其他国家的人，他们都不依靠家人的资助完成学业。小恩决定尽可能多赚点钱，让家人轻松一些，视频聊天的时候不用苦脸对苦脸。破产后，小恩和妈妈之间有了一种双向的愧疚感。她想起了小时候和妈妈过的几年穷日子。重庆的夏天很热的，小小的她和妈妈挤在没有空调的出租屋里，瓷砖地板凉快，母女俩就睡在地上，她热得一直哭，妈妈就给她扇了一晚上扇子。小恩妈妈后来在朝天门做服装批发，每天起早贪黑，攒下一笔钱拿来做生意。小恩上小学的时候，家里的经济状况才终于好起来。

0: 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
2: 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小恩时常感念，就算是最穷的那段日子，妈妈也没舍得让她吃不好穿不暖，但看到女儿为了生计四处奔波，小恩的妈妈却心里难受。有一次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表弟是观众们气
5: 呀，
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0: 哦，
9: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8: 320，你信不？大人觉死我。
4: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玩。
1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万里长空淡碧辉，归鸦数点下七池，满城灯火人烟静，正是禅僧入定时。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那刚才一上来的这首定场诗是出自我们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这两者结合起来，咱们第一个段子既跟动物有关，同时呢又是来自《西游记》的故事。咱们来听的，这是一段烙亭大鼓，何建春演唱的《猪八戒拱地》，非常的有意思，咱们来共同收听。

罢了，这少主鸡来多主秀，依我看咱们不如三条八，将军不下马，咱们各自奔陈城。师父你还回长安村恩寺，念经烧香去修行，沙师弟你还回到流沙河去，我还到高楼庄上。

虽说是一个女儿一儿做了乖，我把她打了一个碎零丁。哎，师父，猪八戒这个东西到哪去了？唐僧说，高楼撞上个口清净，大声说，猪八戒这个东西。

拽呀拽的正往前行，大声响猪八戒嘴来看媳妇儿，我喝不到的这个老猪精，往前又走了三四里，守住云头罗圈亭，腰身垫了一个小媳妇儿，二十来岁可真白年轻，头戴着白身穿着香，腰中还扎着一条

长知右手拿着本书这样出一听，照着眼前出一发心眼配变化了一朵新森林。左手放下了前杆指，右手放下了这样水瓶，画了一个圈留了一个口，往西南冲指引为西南方向是丰都城。怀中取出了三宗宝，火石火镰和火绒，蹭蹭地打着了火，火烧白纸把烟生，

0: 下三来人家可叫我怎么少，要找个美貌的男子我不生了几种。孙大圣越哭越好越悲痛，猪八戒嘴边越亲越难听，这个小媳妇不但模样长得好，那哭的声音也好听。大力大婶往前凑，嘿嘿一笑把话明，大嫂子不要忽悠你别悲痛，哭坏了身体没人心疼。大婶说我给我的丈夫来烧纸，你上前搭的什么灯，你上前搭的什么灯。八戒说方才说的我都听见了，要找个美貌的男子不激动。大嫂子你看我长得怎么样，多大腰肥多威风，只要是大嫂子你不嫌弃，咱们两个就不亲成。大声说我夹也夹一个去家喊，焉能夹你一个没毛的僧。八戒说别看我现在是和尚，一宿就叫了战歌我不认。大声说听说你们出家人馋又懒，我怎能跟你度日生。八戒说大嫂子不能一概而论，我跟他们不相同，我有许多大本领，你若不信我说说你听听。天要是寒了我能叫他下大雨，要起风了我能叫他刮大风，要种地不用旅长牛和马，嘴巴子一拱我就能成功。
1: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听完了刚才这段烙亭大鼓猪八戒拱地，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刚才呢咱们听了一段烙亭大鼓，那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听段相声。之前呢那是西游记的故事，咱们下面听到这段子的名字叫做东游记，这是郭德纲和于谦合说，咱们来一起欣赏。
5: 谢谢大家。
6: 嗯，
5: 看着你们高兴我痛快
6: 也高兴，
5: 水平有限我这心是热的。
6: 就别客气了
5: 啊，
6: 不错
5: 是吧，我意思、我跟你我比不了。
6: 怎么了？
5: 我跟你我没法比。
6: 嗨，
5: 人家于老师人家这跟咱水平觉悟
6: 啊
5: 方方面面经验都比咱强。
6: 您不能那么
5: 咱人跟人家怎么比？
6: 嗨，
5: 咱就普通老百姓，
6: 是谁都是
5: 老于家
6: 啊，
5: 书香门第。
6: 嗨，就念
5: 书香门第
6: 嘛啊，
5: 连他在他媳妇儿
6: 啊
5: 那嫂子，人家这都大户人家，
6: 不敢
5: 知道吗？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我们家早上起来我媳妇儿买早点去，
6: 那可不是谁都
5: 扫地
6: 啊，
5: 擦地
6: 是
5: 中午谁接孩子，我们家净这个
6: 杂物事吗？
5: 人家家早上起来收拾利索，香炉点根香，
6: 嚯、
5: 那儿放着古筝的音乐，
6: 哦
5: 啊，俩书台笔墨纸砚都预备好了，研得了墨，添饱了笔，
6: 先写先画，
5: 两口子画画。
6: 哎，
5: 你别老人家
6: 好这个，
5: 他坐这边，嫂子坐对联。
6: 哦，
5: 一人桌子上搁一镜子，
6: 嗯，
5: 看一眼画两笔，
6: 自画像。扒了眼也得画出来
5: 啊！嫂子那儿画一狐狸
6: 啊！
5: 于谦这画一大乌龟，
6: 哎、没听说过啊！
5: 大才子嘛，
6: 大才子照镜子画乌龟呀、啊！
5: 大才子嘛，你这是国宝，国宝的东西。
6: 什么国宝啊？
5: 国宝，我承认。 你想想当初宋徽宗召集画马最好。
7: 对啊，
5: 召集画马，还有一大画家戴嵩，
7: 嗯，
5: 画牛，
7: 是
5: 荒草渡头寒干马，绿杨堤畔戴嵩牛，
7: 这都是
5: 戴嵩的牛啊、嗯、召集的马，戴嵩的牛，
7: 对，
5: 嫂子那儿的狐狸，你这样的王八，
7: 没听说
5: 吗？
7: 有搁一块说的吗？这个
5: 天下第一、啊、人家关键是人家家里边有这个条件。
7: 什么条件？
5: 人家他那个父亲们，说实在的啊，
7: 没有门，这里头父亲就一个。
5: 是啊，
7: 嗯，
5: 我夸你显着阔吗？
7: 显着阔，我趁爸爸呀，那管什么呀？
5: 超过别人，超过别人，
7: 没有，这地方不用。
5: 哟，他父亲老学究，
7: 嗯，
5: 哎呦，留着胡子，咱看就像个有学问人。
7: 哦，
5: 哼，
7: 蹲布是怎么着？下巴颏枕一蹲布，
5: 散步连擦地，屋里
7: 好嘛？没听说过。
5: 是那老爷子啊，我跟他爸爸我们相好
7: 啊、
5: 嗯，我跟。

0: 拿不出来啊！
1: 啊，
0: 急得跟什么似的，把门开开，砸你爸爸那门，当当当！
1: 嗯，
0: 门一开，你爸爸瞧我，
1: 嗯，
0: 太可乐了，这个，
1: 还行，这怎么老有这胡子呀？
0: 啊啊哎哎哎
1: 哎哎，
0: 那意思我这怎么办呢？
1: 是
0: 啊，你爸爸也着急
1: 啊，
0: 拿胡子缠上这灯泡外边这块
1: 啊，
0: 嗯
1: 嗯
0: 啊。坏了，掉了好几组啊！
1: 哎，对了，什么主意这是？
0: 赶紧喊人家酒店的，
1: 啊、
0: 喊人招待所的，那我们去啊！
1: 哎
0: 哎，赶紧带着我，大伙都乐，
1: 看去
0: 疯子啊！
1: 嗯，
0: 我也言不得语吧的。
1: 是啊，
0: 送我上旁边那屋，
1: 啊，
0: 小卫生院。
1: 哦，
0: 大夫有办法啊，先给你塞点毛巾。
1: 哦，
0: 塞毛巾塞好了，大夫，砰，碎了。
1: 那还不碎？
0: 拿镊子往外夹。
1: 嗯，
0: 吐啊！吐了一地的血
1: 啊！
0: 我说这真是的，这怎么回事？
1: 扎的。
0: 大夫说你有病，你知道吗？
1: 啊，
0: 这么大岁数人了啊，
1: 嗯，
0: 这有什么可好奇的？
1: 就是
0: 不能干这个事儿，知道吗？
1: 哎，
0: 他天不早，快回歇着去吧，
1: 赶紧走吧，
0: 赶紧回来漱漱口，躺下睡着了。
1: 嗯，
0: 睡到半夜三点，嘣嘣嘣有人砸门
1: 啊！
0: 开门一看，你爸爸
1: 啊，
0: 嘴里黑一灯泡。
2: 和您一块收听过了郭德纲、于谦这段《东游记》，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在这儿跟您说一声再会，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传雄。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

0: 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1: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2: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3: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0: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年。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8: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我们在早上的7:05，此刻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分贝。各位早上好，我是景天。节目开始，我们先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啊。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呢，未来十天我市天气将会出现明显的转折。前期呢是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期受到台风外围的环流影响呢，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持续的高温有望得到缓解了。未来十天8月9号之前，那随着副高的减弱和台风的逼近呢，那我市是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9号开始受到台风环流影响，有一次降水，气温最高温度呢前期是在35度左右，从9号开始呢会降到30度左右，最低温度是在25度到29度之间波动。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啊。今天是8月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低温度27度到28度，最高温度是在35度左右。明天8号，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低温度28度到29度，最高温度呢是在34度到35度。眼下啊，我们正值盛夏三伏天，白天高温炙烤，午后呢容易突降雷阵雨，那昼夜的湿度也比较大，夜间也并不凉爽。在这里我们也给大家分享几点生活小贴士。首先呢，在这个时候呢，防暑降温千万不能松懈啊，尽量要避开正午的高温时段外出，出门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及时补充水分，不要等到觉得口渴了才喝水。高温天我们的饮食呢宜清淡，少吃一些辛辣油腻的食物，瓜果虽好，但是也不要一次性的大量的食用，特别是肠胃比较脆弱的朋友尤其要留意。那近期呢对流天气多发，短时的雷雨说来就来，出门我们最好是能够随身带好雨具啊。遇到雷电的天气的时候呢，要远离大树广告牌，不要在空旷地带避雨。家里如果说有老人和小朋友的话，更要多多的留意身体的状况，劳逸结合，保证充足的休息，安然度过这个盛夏时节。稍后我们今天的城市资讯呢，我们将会关注到高温之下，大港派出所民警坚守一线，处置各类的民生警情，爱心志愿者为环卫工人送上消暑物资。8月8号，全民健身日，我市的多家体育场馆啊，免费低收费对外开放。聚荣、茅山、宝华山。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96.3 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早上的7:13啊，城市分贝，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城市资讯，我们来关注镇江本地最新动态。我们都说运动不负盛夏，健康点亮生活。每年的8月8号，也就是明天啊，是全国的全民健身日。为深入推进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丰富群众夏日文体生活，记者昨天从市体育部门了解到，8月8号当天呢，镇江市多家公共体育场馆将会全面实行免费低收费开放。超多的运动场地随心体验，邀全城百姓走出家门，动享健康。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告别慵懒宅家，挣脱闷热烦恼啊这样的一种情绪，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专业的运动场地，挥洒汗水，舒展身心，强健体魄，在运动当中感受城市活力啊。连日高温，大港派出所民警严文文坚守岗位，在酷暑当中呢，处置各类的民生警情。中午时分，辖区餐馆内一名老人饮酒后突然晕倒，呕吐物堵塞气道，情况危急。严文文警官迅速开展现场的施救，老人慢慢的恢复意识，民警第一时间联系家属，做好后续的看护。午后烈日当头，他发现一位老人啊独自坐在路边，疑似迷路，连忙将老人接到警车内避暑，平安送回家人身边，再三叮嘱家属，高温天气务必要看护好老年人。市民聂女士的手机遗失公园，民警顶着骄阳多方寻找，帮她找回了遗失的手机。一件件小事啊，是基层的民辅警夏日坚守的真实写照。广大警务人员不惧热浪，用心地去处置每一起警情，用汗水守护辖区的群众平安。同样的，我们再来关注到，在昨天的早上的8:15，酷暑难当，镇江柠檬水团队爱心志愿者呢走进润州区云台山中转站，看望坚守岗位的环卫工人。志愿者送来矿泉水、西瓜等等消暑物资，贴心的叮嘱环卫师傅们，高温作业务必要劳逸结合，保重身体。点滴物资承载的是浓浓的爱心，为奔波在烈日下的城市美容师送去一份清凉与关怀。我们再带大家去句容的茅山和宝华山看一看啊！盛夏8月，热浪滚滚，句容呢依托山水资源，推出了丰富的夏日文旅项目，为游客送上了一份清凉。就在前几天，茅山景区8月1号到3号呢，面向全球游客免费开放，青山密林、潺潺涧水带来的天然凉意。那么景区呢设置了遮阳棚、休息点位，300多名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啊在岗值守，免费提供绿豆汤、防暑药品。白天有香囊手作等等亲子体验，夜幕降临，纳凉音乐会如约上演，晚风伴随着音乐清凉解暑啊，一解我们夏日的燥热。一旁的宝华山同样是看点十足，玉蝶湖畔雾森缭绕，清水平台可供游客戏水消暑。那么在幽溪谷里面，成片的黄花石蒜也迎来绽放，黄色花朵别具韵味。但是要提醒大家啊，如果去到这个宝华山看到这个黄色黄花石蒜的话，一定不要去采摘，因为这个花朵呢是全株有毒的，只可观赏，切勿采摘。好，此刻我们在早上的7:17啊，城市分贝，我们正在刷新城市资讯，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郭富城的这首《动起来》啊。虽然说天气比较热啊，但是每天的这个适量的运动还是不能少的，一定要动起来啊。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热血火勇与众不同。

是也可能会产生新的负面效应。银行试行午休，关键是在于如何要在保障员工的休息权与回应群众需求之间实现更优的平衡，可以通过优化排班、丰富线上功能、加强业务指引等等方式，在不影响午休的前提下，看看是否能够提升服务弹性，尤其

应用群当中发来消息啊，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即时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我们的热点关注之后，我们在这个时候听到的是来自于谢霆锋的这一首，听听老歌啊，来自于谢霆锋的这一首《谢谢你的爱1999》。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3: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2: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3: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2: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3: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4: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

0: 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习惯了早上七点的油条豆浆，来点儿好听好玩的资讯营养，上班路上振作精神，城市分贝，清晨和你一路同行。
2: 城市分贝，清晨和你一路同行。我们在早上的七点四十三分，我们正在刷新其他的生活资讯。再来关注到中央气象台在昨天上午的十点钟呢，发布了台风的蓝色预警，台风白海豚正逐渐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预计将会在九号的晚上到十号的上午登陆浙江至福建北海沿海。这个北部沿海啊，这个将是继台风巴威和红霞之后呢，今年第四个登陆我国的台风，也是八月首个将要登陆我国的台风了。专家提醒，白海豚的风雨影响将至，海上作业人员和出海的船只要及时的回港避风。台风影响期间，公众要避免前往像这个海边呐、山区、河谷等等危险区域，要提前做好防台措施。我们再来关注到，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的科研团队编制完成的1:500万全月地质图，主图呢长大约是280厘米，高大约是120厘米，附带了南北极局部的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过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画出了14个地质构造和17个岩石种类。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杨志明介绍啊，新版的全月地质图的发布呢，为我国未来的月球科研站的建设、着陆区的选址以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支撑，也为人类的探索太阳系演化做出了新的中国贡献。现在啊，中国出境游圈粉事件啊，在四川九寨沟、都江堰等等生态旅游地啊，是以清凉舒适的气候和优美的自然环境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游客。根据统计呢，仅今年七月份啊，青城山都江堰景区就累计接待境外游客将近3万人，同比增长大约30%。为了方便外籍游客更加便捷的来川旅游，天府国际机场出入境这个边防检疫区域内呢，共设置了有42条人工查验通道，63条快捷查验通道。那智能翻译系统目前可以提供143个国家和地区共计50多种语言的实时翻译。截止到7月31号，今年从成都航空口岸入境的外籍游客达到57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7.9%。问问大家啊，坐这个动车组列车，也就是这个 D 字头动车组的时候啊，有没有会觉得有这个头晕的现象啊？那近日呢，有网友反映说呢，在乘坐 D 字头动车组列车的时候，买到了反向座位，座位朝向呢是与列车行驶的方向相反的，因为自身本来就容易这个晕车啊，全程呢不适应的这个感觉特别强烈，无奈坐在行李箱上度过了3个小时。这名网友建议12306平台可以在购票页面呢增加反向座位的提醒，方便旅客自主选择。近期记者以旅客的身份致电12306客服，工作人员确认呢，当前购票的页面呢没有标注座位是否是反向。那客服解释，高铁动车组列车正常情况下呢，座椅可由工作人员统一调整至与行车方向一致。那普速列车因为采用的是面对面的座椅布局，更容易出现反向就座的情况。但是不排除特殊情况下，动车组也会有座椅未能调整到位的情况，朝向相反的现象。工作人员提醒啊，旅客不能自行的去旋转这个座椅，如果遇到座位朝向问题，可以联系列车工作人员去进行协调。针对旅客的建议呢，客服表示将会把诉求行程工单向上提交，交由相关的部门研判是否会采取措施。好，此刻我们在早上的7:47，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

我们在早上的7:52，今天我们的城市分贝以上就是全部资讯内容，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之外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群，全天节目都可以进行互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啊，今天是7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低温度是在27度到28度，最高温度是在35度。明天8号，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低温度28度到29度，最高温度呢是在34度到35度。今天是周五，也提前在节目当中祝各位周末快乐，工作一切顺利，我们下周见。

0: 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喂，囊妹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6: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7: 早上八点。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8: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9: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今天是立秋节气，这是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承载着禾谷成熟之始的寓意。不过立秋并不代表酷热天气就此结束，未来十天我市前期气温仍然较高，8号随着副热带高压减弱和台风白海豚逼近，全市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9号起受到台风环流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14号以后天气转好。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可达7到9级，最低气温27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35到36度。8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7度左右，最高气温35度左右。 九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局部雨量大，最低气温26度左右，最高气温32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